0: 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目前快速内环整体车流量大，特别是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的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尤其是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会更不好走，车位排到了九华山隧道。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解放路和中山门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稻城公路往大城关大桥方向在内环南线出口附近车辆缓行超过4公里，来到了江南服务区。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过江时间都是超过了半个小时，应天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隧道往市区大概是20分钟左右，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的重要节点，计划在3季度开通。目前隧道段已经进入冲刺期，沿线辅路人非慢行系统的改造也拉开序幕。主线隧道开通以后，向南依托下关大桥对接扬子江大道，向北接入幕府西路前往武塘广场和小庄广场，南京城北的交通环境将大大改善。而对于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的车流，也可以利用惠民大道和地下互通立交，实现快速转换、快速分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6: 你是阿树是吗？
5: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7: 欧洲三国游啊，然后我就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发给你，大家可以讨论讨论，聊聊你对着整个这个维也纳呀、布达佩斯啊、布拉格啊有什么感兴趣的都可以聊一聊。他特别的特别的就是叫大气也好啊，就是什么词形容这种性格呢？有好词啊，有江湖女性，我觉得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好词。我喜欢这种性格的啊，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性格就是应该要大大方方、磊磊落落啊。像我是风象星座，可喜欢那种火象星座了。所以火象星座啊，有的人比如说土象就觉得哎呀火象好烦哦，但我看到那些火象星座性格的人，我就打心眼里欣赏和喜欢。有没有博洋、狮子、射手的小哥哥小姐姐听我节目啊？真的爱你们啊！当然了，像我这种风象星座，没有什么我不爱，我总能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天马行空说：“阿树早上好，能不能听一首小虎队的爱呀？”哦，小虎队的爱，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我来找找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唱一唱，好不好？唱完之后扫今天的社会热点新闻，小虎队啊，有，哎呀还真有，立刻就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听的话也可以来我们一起合唱啊。不要忘记这里是 FM 997

0: 上电视女孩说，初中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心灵的依赖，当我不快乐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唯一的寄托啊。那真的是很多年前了哦。春风十里说，以前这首歌需要天天放，因为这首歌我认识了自己的初恋，暗恋了3年才敢告诉他。转眼已经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们还在一起啊，能够每天上学放学拉着他的手回家，这是我觉得最高兴的事情啊。哎呀，所以过去只是回忆，这个留言真的很过分。他说听过这首歌的应该都有80岁了吧。你这有多过分呢？来吧，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也希望你们可以来跟我一起保持互动和交流，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到大蓝鲸 APP 啊，对了，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说一遍啊，朋友们听好了听好了，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式来参与节目聊天啊，打招呼啊，点歌都可以，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你搜一个这个 APP 叫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呢搜我的名字阿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点进来参与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今天我们阿叔脱口秀上来讲的其实就是跟那个减肥什么的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叫碳水脸。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你们还听到过网上有人讲碳水脸这个词，你们知道什么是碳水脸吗？米饭、馒头、面条，最普通不过的主食，然后被他们描述成脸肿、显老、没得气质啊等等。说你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吃碳水吃得多了，所以戒碳轻食啊，就会包装成高级感、自律感、精英生活的象征。其实，在碳水脸的相关视频里面啊，被推崇的不是健康。其实，你像我让大家吃这个液体沙拉，更多时候就是我们也不能天天吃太多，胖起来确实各项指标都不太好啊。但是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说在网上聊碳水脸，有好多人他不是推崇健康，他可能就是要。就是要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都市精英啊，高级人士啊，好像他们这些人只喝黑咖啡，只吃羽衣甘蓝，从来不会碰一口热气腾腾的面条似的。这种叙事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隐性的价值判断，就是普通人的饮食是落后的，人们越远离这个传统主食，越接近一种高级生活，这样对吗？

妈，我跟你讲不对，像我以前减肥啊，从来不吃碳水，但我现在啊，减肥成功反而是我吃碳水最多的。很多人听人懵了，说啊，不会吧，吃碳水也能瘦吗？哎，我跟你讲，真是的，我每天早晨，我跟大家讲过了，我碳水绝对补充到满，就是每天早晨的早餐吃的是一天当中最多的。然后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结束之后，你比如中午和晚上，我可能真的只吃沙拉，我一份沙拉吃两顿。啊，就有的时候现在你看我有了个液体沙拉之后，我中午我要真的饿了啊，我就整两袋这个液体沙拉喝一喝，晚上如果真的是饿到已经睡不着觉了，我就整一袋，哎，马上搞定。只有这样我既有碳水，然后一天的热量也有缺口，我再可以往下瘦。你说啊，碳水哦，你不要听成说我一天三顿都好多碳水然后又不运动，你这怎么瘦？就是减肥说一千到一万，它不就是一个热量缺口打开的事情吗？对吧？好多人瘦了之后问他，前两天我那个助理小胖啊，前助理小胖约我出来喝咖啡，先瘦哦，先瘦了一圈，哎呀，我说，然后他看到我也瘦了，他也瘦了，然后就跟我讲实打实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瘦的呀？啊，是不是饿的呀？我都跟他们说正常吃。你看好多人瘦之后都喜欢跟人家讲说啊，没有饿啊，我都正常吃啊，啊，我也就好像就是考试一样，说啊，你怎么学习这么好，你是不是天天努力学习？没有啊，我都不学的呀。其实背后的辛酸和努力只有自己知道。他也说了，他说其实很简单嘛，就是热量缺口的打开。他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在健身房里面六点钟起床，在健身房里面要蹦跶两个小时，然后白天吃都是吃的非常健康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吃碳水了，他用这种方式在不停的瘦，不停的瘦，用这种方式。因为你想啊，你想要瘦下来啊，你当时吃的时候把自己塞胖的时候多嗨，你现在把自己搞瘦就有多痛苦。没有说什么哎呀一点都不痛苦啊，我觉得很难，除非你跟有些人一样打药，打那个药还有点担心的，我是害怕的，我是不敢打药，反正打药也是抑制你的这个神经中枢，让你没有这个吃饭的欲望，让你始终不想吃啊，没有饿的感觉，那不还是少吃吗？对不对？所以缺口一打开，你自然就会瘦下来。所以碳水脸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确实让人变得臃肿，人一臃肿，这个身体就不轻盈，不轻盈呢，有的时候现在人的审美都不是喜欢胖乎乎就一定好看，有的人觉得瘦好啊，瘦也健康也自律嘛，对吧？所以呢，就大家就慢慢就不自信了，如果胖了之后，那你这么相对来讲的话，不管从健康和自信的角度和美观角度来说，都是瘦一些更好，那为什么不让自己瘦下来呢？对不对？不过说实话啊，一个人正常的体面的状态啊，不是说你胖和瘦还有精神面貌是不是舒展，也不在于你到底是吃馒头吃米饭吃面条，我早上馒头面条米饭汉堡我都吃呢。而屏幕之前的我们啊，广播之前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不必为他人的制造的那个焦虑牵着走，对吧？我们只要吃得舒服，活得自在啊就可以了。而且就是你要搞清楚啊，我还再次提醒大家，吃得舒服是什么意思？不是让你三顿都大快朵颐。真的就年轻人就酸了啊，他们代谢快，像我们到这个岁数不能天天吃了，你们心里都有数吧，吃胖了之后你还是要很受苦的，要瘦下来，因为你到医院去体检，医生会跟你讲说你这个指标这不行那不行。现在好多人到中年瘦下来，他不是说要美要好看要找对象，他是为了健康，真的啊。我看我们领导有个领导比我还小一岁，也人到中年，原来也工作忙嘛，胖乎乎的啊，哦，现在瘦下来帅好多，我觉得他肯定很感谢自己这段时间的努力。他瘦了之后身体指标也正常了，完了以后那现在人也帅了。那天我看到他晚上特地，就是我给同事代班，他特地来看我，看我的时候，哎呀，我就在那个我们那个直播间不都是落地玻璃吗，我看一个身形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从你眼前走过，哎，我说我们单位这么些个男孩子女孩子我都晓得啊，我现在看背影我都晓得是谁谁这个是谁啊，哎，怎么还到我们导播间来了呀？然后因为我在直播没有时间看，后来他走进来一看，哦，原来是他，不一样哦。看，我就直接把这个话跟他讲了，虽然他强忍着没有笑，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是乐开花吧。人生在世啊，就是跟领导面前拍拍马屁，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羞耻。而且我认为啊，这个马屁一定要从

实际角度出发，给人以欢喜心，你给同级的同事说就是给人欢喜，给领导说怎么就变成拍马屁了呢？跟所有人我们都应该给予他们欢喜心啊，他们身上的优质的变化我们都应该不吝啬的去夸他啊，告诉他啊，我很喜欢告诉别人我看到他身上的亮点闪光点，所以放

现在高中生也开始闹减肥啊，也不是这个道理啦。你们家高中减肥啊，不是这个那个的，就是你儿子情窦已开，白羊座情窦已开，我请你看好他。哇哦！啊，当然你要跟他沟通交流啊，不要白羊座你家的冲动的惩罚小孩子，所以你要跟他们讲清楚啊，要讲清楚，如何更智慧的面对生活啊。最美的小雨说：“小胖秀英也在减肥啊？啊、嗯，成功嘞！现在已经瘦的吗？就是衣服都以前衣服全部都要扔掉，全部要重新换。他说最近他有一笔大的支出，说什么大支出？要买衣服，现在还不敢买。”为什么说还没有到底，现在买了后面还是不行，所以现在这个衣服啊都是就是他说健身房有的时候都得提着裤子跑，太瘦了，你说说啊，太瘦了。所以我也给他安利了我们的那个液体沙拉，我说你就买这个真挺好的，因为本身他说碳水吃的少嘛，有的时候会有便秘的情况出现，我说你当你这个果蔬补充到位，这个情况就会减少。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最近卖的特别好的那个小碗粮食的液体沙拉礼盒装啊、就是40袋只要110块钱，它这个每一袋啊足足有16种新鲜果蔬的 NFC 的鲜榨，就是鲜果蔬菜一次性搭配到位，你平时很难吃到的蔬菜水果营养全部浓缩在那一袋里头，然后每一袋只有58大卡，比一个鸡蛋的热量还低，又饱腹又能够补充营养。我觉得场景真的很多，什么早上起来啊，就是来不及吃啊，中午外卖太油腻啊，对吧，晚上不想吃正餐啊，对吧，孩子挑食不吃蔬菜啊，我觉得这都挺合适的，而且它淡淡的清甜好喝，朋友们啊，这个液体沙拉真的，我拍胸脯跟大家讲说给我买给我喝给我吃，靠谱的啊，靠谱的，110元40袋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的价格，所以你得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你要买液体沙拉，好不好？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啦。

小马哥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经历，初闻不识曲中人，听懂已是曲中人。后来有人送你30元一支的玫瑰，300元一支的口红，3000一件的大衣，可是你的爱情是从3块钱一杯的奶茶开始的呀。

用走心的礼物啊，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的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加送40克洁面乳，再加2片修护面膜，一整套高奢护肤礼盒，专柜2000家。

0: 告白月现在仅需699元，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这有的朋友说啊，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那今天这一整套才699元吗？是的，没错，而且全部是正品保证。今天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要买一套。给妈妈妻子选礼物，或者说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啊，下单2件再打8.8折，等于说单套低至600元，600块钱直接拿下专柜2000家的大名鼎鼎的 SK2 正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2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2片修护面膜，一整套高奢护肤礼盒 SK2 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期只要60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的情话。王先生说啊，我不懂什么护肤品，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大红色的礼盒礼袋，趁着五月的告白活动下了2组，送给妈妈和妻子各1组，他们收下了都特别的开心，要给所有爱老婆还有爱妈妈的男人都点赞啊。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2000家，现在到手仅需699元，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3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到普斯立交这一段双向车多环行，南京周边所有免费过江通道今早往市区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包括平时不怎么缓行的燕子矶隧道，今天早上呢也是全线排队的状态。绕城公路多个路段长距离缓行，从油坊桥立交行驶到铁心桥加油站需要至少20分钟，从光华门出口通过汇彩路出口这一段至少要半个小时，快速内环也是整体车多。那么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大街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延伸到了大教场隧道入口，往绕城方向的车位呢是排到了云景路上桥口，吉士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都是有超过15分钟的缓行，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请大家耐心有序通过。接下来和

0: 您关注到，继昨天下午发布暴雨警报后，今天早晨六点，南京气象再次发布暴雨警报。全市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请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南京听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3657问我说，阿树你带团去青甘县的还有吗？是这样的，就是青甘大环线可能9、10月份或许我会带队。但是甘南呢，我是6月19号要带队的。但是我不知道，6月19号带队有多少人会报名啊？是双卧8日游，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的网评4钻酒店，然后打卡吃的网红天水麻辣烫啊，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呀，还有那个最好吃的正宗的手抓羊肉啊，哎呀，西北特色风味一次性吃到晚，吃到满足啊！玩麦积山、扎尕那、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等等的很多自然风光，然后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一幅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然后6月19号出发，8天畅游，全包价只要4330。6月19号出发，阿树带队，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现在各路报名都已经在紧张当中，你说那个7月24号的，虽然说离得还远啊，还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要提前1个月就要去办签证啊等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报名时间只剩最后1个月了。而6月初开始是报名最猛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开始定好了孩子们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对吧，这个中考结束，小学考试完了，那么最后一点名额也就没有了。所以反正我据说他们去哪儿旅行这个行程啊，苏南和上海都已经飞机的那个要的座位全部卖完了，暑假这帮人还没开始动呢，已经被那些非暑假的人都已经抢到这个票，就已经走了啊，就是直接就抢到这个名额了。就其他你比如说苏南和上海的，想买他们这个班期的暑假出去玩的买不到票了。而我们南京还有一点哦，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节目啊，我们南京的家长们动比较慢啊，要等到就是全部尘埃落定，可能在想说，哎，我要报名。不过呢，我们也有总共28个名额嘛，我们已经有10个名额，已经有不带小朋友的各位啊，这个我们树苗们已经提前报了名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提前把名字报起来。如果到了6月份啊，这个都不是带小朋友的啊，那报完就报完吧，反正我也不一定说非得要带小孩出去玩。对吧，主要是看谁先报名啊，主要是在整个的欧洲的12天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快乐的一起玩12天，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我跟你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邓超说的。
8: Go go go 出发喽！
9: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7: 好的，8:36，5月25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向各位直播。我也希望各位啊，去燕青功夫会馆，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都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各种功夫啊，这个免费体验课，大家可以预约，可以去上课啊。有这个少儿武术啊、竞赛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有，孩子大人都可以去学，都有适合自己的课程，去体验一下啊，让小孩多一点体验，多一点见识是好事嘛啊啊！最主要的是去体验的时候。在南京八家分馆体验的时候，可以顺道领取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希望你们都领到，然后可以这个贴在你的车上啊。如果要预约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现在我们要进入到阿树早读了，关注一下这个正能量满满的美文。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听，想要。下载想要分享都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除了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之外，还可以听到不定期更新的每一期的阿树早读。

爱自己当全力以赴。如何爱与被爱，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有人说，等着别人来爱你，先自己努力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中心在彼处。当你用心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以下是爱自己的四个层次，学会爱自己，一切自会向阳而开。一、照顾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二、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丰盈你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三、愉悦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你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心生千千结，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找一部自己中意的电影，听一首治愈人心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去路边的小摊尝尝地道的美味，看一下花园花坛开着正艳的花。世间万物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做喜欢的事。总之，请自己每天都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四、接纳平凡。有时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一辈子最难的便是认识并接受自己。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简简单单过日子。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样子，永远是独一无二。爱人先责人，责人先责心。好的关系始于爱情，忠于责任。如果要选另外一半，一定要选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努力让父母颐养天年，让伴侣有所依靠，让孩子健康成长。爱情是一场双人舞，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无论何时何地，有责任心的人会跟你相互扶持，互为依仗，一起扛起你们俩的生活。关于爱情，我们都会有无数的幻想，是择一人一城一终老，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比起转瞬即逝的激情，细水长流的感情更令人憧憬。对于专一的人，婚姻是一辈子的选择，简简单单一次就好。不管境遇如何轮转，他们都不会忘记对方。即使外界乱花迷人眼，但他们也会守住内心不离不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专一的人会践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誓言。记得有一位父亲在婚礼上致辞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两个人要去掉各自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完美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这世上从来没有天生配对的两个人，两人相互包容，彼此才会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靠近。如此，生活即使磕磕绊绊，但仍然开出幸福之花，两个人也会越来越好。糟糕的感情只有埋怨和争吵，美满的关系一定是包容多于苛责。在一个家里，最珍贵的礼物是看见对方。选择一个有同理心的人，理解你的艰辛，懂你的不易，又何愁感情不和，日子不顺。爱情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聪明。爱己与爱人都需要用心经营，爱己需要全力以赴，爱人当深思熟虑，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我发现

阿七说，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七次看手机信息，就是那种可怕的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都梦到他好像回了我信息，然后意识掉我

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翻看手机。你听，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连梦境都不愿放过了吧。不是他太忙，是夜不够长。记住啊，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等，

0: 这首歌叫《初恋》，五条人的初恋。马超说我想起自己的初恋，那个时候人生初见，什么都新鲜而美好，一起看山看水，山山水水仿佛都含着情，相约一起读某本书，因为共同在某页的一句话上做了记号，更加认定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分，甚至就算一起到街角吃一碗平常的牛肉面，都感觉味道那么独特。后来因为要奔赴不同的城市，我们黯然分手，临别之际执手相看泪眼，约定五年之后再聚，也许可以重续前缘。分手的时候痛到以为离开对方就活不下去，没有等到五年，我们偶然在故乡的小城相逢，身边却各自都有了意中人。和他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没有回头，却莫名的有些心痛，伤感到想大哭一场，仿佛除了眼泪不知道用什么来纪念那段青春的恋情。
1: 像也变了模样，

0: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1: 啊，又迟到了，
2: 记得吃早餐啊！
3: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0: 出发，
2: 出发，
0: 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我看到小 M 说了，周一公休，自己在武馆跳绳，满头大汗，汗流浃背，不过真舒服。我让他给我找一点跟功夫有关的音乐，现在也没有发，只好我自己找了啊。屠洪刚《中国功夫》。

0: 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去免费体验，去上那个体验课，然后免费去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八家分会馆都能领到。如何预约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可以去带小朋友啊，感受一下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之类的，成人的太极散打包括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有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传承中华武术，培育文武少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武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被练起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川河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预约体验和领取车贴。
1: 太极与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0: 哎，这个我也会唱哎。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南京天气，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今天南京仍然有阵雨或暴雨啊，然后雨量大到爆啊，早高峰时期大家这个出行时间早点预留。各个用人单位注意了，2026年江苏省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工作将于5月25号截止，请还未申报的用人单位抓紧时间办理，避免逾期影响社保费交纳及相关业务的正常办理。最近自然资源部官微刊发南京一件事优化升级一类事，介绍了南京市在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工作成效。近日江苏省首部青少年红色微短剧觉醒少年审片会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举办。第五届中国研究生金融科技创新大赛报名通道开启，诚邀各团队携创新方案踊跃报名，共赴金融科技攻关实践。诉百年时光，赴栖霞之约。5月23号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的后人余奎、于晓东、梁建一行循着先辈的足迹再次走进栖霞山，开启了一场与历史的隔空对话。近日有市民在南京映虹桥捕捉到多只长江江豚逐浪嬉戏的一幕，其中还有小江豚紧紧追随豚妈妈亲昵畅游，这温情的画面是长江生态持续改善最生动的证明。

大家有空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感受一下中华武术的精彩绝妙，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体验啊，这是免费体验，也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车贴。如何预约呢？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节目以外，哦，还有杨小月在啊，杨小月黑的我都看不见，不应该是瘦的小只我都看不见。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星期二早晨不见不散，拜拜。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四至十六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这因为

0: 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九九七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懂车更懂你。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南京路况。卡子门立交往龙盘中路高架的分道口呢，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需要注意避让。目前快速内环缓行距离最长的是内环南线，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延伸进大教场隧道，预计缓行长度有4.5公里。通行最拥挤的是从玄武大道花园路附近行驶到玄武湖隧道，2公里需要17分钟。另外，像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吉庆门隧道这些路段，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稻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附近、花神庙枢纽、石阳路附近、马群枢纽、华电北路出口附近，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排队通过。南京周边免费过江通道中，燕子矶隧道恢复畅通，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呢，还要缓行半小时左右，其他流量都明显下降，可以按需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南京站始发的5月25日第5455次等旅客列车，以及途经南京站的5月25日 K15574、5月26日 K15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免费办理退票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

0: 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到了9:06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这两天都是暴雨，
0: 对，
1: 天气预报暴雨，然后就下的很不痛快，就是小毛毛雨啊，这样子下。
0: 但是在南京的周边雨下的非常的大。我昨天坐高铁的时候，那个高铁的那个雨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坐在窗边，然后那个水声就打在那个窗户旁边的那个地方，你高铁的隔音非常好，打在外面车厢上我都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那种哗那种声音很大，然后很多的火车都已经停运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雨带，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雨带，然后这个雨带沿线当中很多的地方可能都会造成了这个就是铁路的相关的一些影响和危险。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就是比如说要选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查一查，
1: 看一看就是天气情况。
0: 对，
1: 这两天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衣服啊，洗衣服，现在夏天嘛，每天洗澡洗衣服，对吧？衣服就是洗完以后晾出去回来以后，
0: 干不了啊，
1: 一股
0: 干不了啊，
1: 那种味儿
0: 就是黄梅天，
1: 就是那种，你说它是臭吧，它也不是臭，你说它是它，但是它就不好闻的那个味儿。
0: 对，是因为那个身体上的一些蛋白质留存在衣服上面，
1: 对，
0: 然后一直干不透之后造成这个情况啊，
1: 就是你身体的皮屑啊什么的都在那个纤维孔里，你以为洗干净了，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遇到这种潮湿天气就容易发出一种不好闻的味道。
0: 所以这个时候阳台的窗户就不要开，
1: 不要开，
0: 用家里的这样一种干的这样一种湿度啊，干度，就是把它的给它弄干，可能会好一点。
1: 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家里如果有烘干机的话，这个时候烘干机其实是可以拿出来用一用的。
0: 木有烘干机，
1: 没有烘干机的话，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加一点那个消毒液，简单的那个微露式的那种，就那个就挺好的，它就可以把你那个纤维里面的蛋白质给它

0: 去掉。
1: 如果你要是不想有这个味道，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
0: 电吹风吹，
1: 不用电吹风吹啊，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屋里边肯定要开一点空调啊什么之类的嘛，
0: 抽湿
1: 嘛，对不对、嗯？你就把衣服晾在屋子里边去，其实它
0: 也会
1: 好很多。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开着窗晾，你开着窗晾之后，那个衣服肯定是难闻的不得了、啊，
0: 难闻，就像臭臭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 对, 对、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了。嗯，首先还是车新闻，
1: 上了很多的新车，
0: 新车很多，
1: 而且呢、啊、还有很多召回啊，一会儿时间都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对，大家如果最近段时间有买车的打算，有纠结的，拿不定主意的，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爱车帮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我跟你们说，价格肯定是要有调整的。
0: 嗯，然后后个小时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会连线到节目里面来。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蓝盾汽修的严中斌严总呢，会连线到节目里面啊。特别我也跟他们都说了，所以说这个梅雨季节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是的。
0: 好的，大家如果说在自己选车、买车、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反正两种方式你都可以来参与。现场的热线84652997，大蓝鲸在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也可以跟帖留言和点赞。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3，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首先关注几条召回方面的消息啊。
3: 对，首先我们来看到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那么首先是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19款的进口探险者，一共是7133辆。
2: 这次召回的车辆呢，说是冬天啊，因为如果道路上有大量的融雪剂呢，这种高腐蚀环境之下去行驶的话，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会受到融雪剂的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的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之后，会降低车辆转向的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
3: 对，
2: 对此呢，他们将会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且调整后轮的前束，来消除安全隐患啊！而且这是个扩大召回，
3: 这个扩大召回，
2: 这个
3: 是因为叫什么材料的问题应该是？
2: 对对对，因为可能防腐啊什么东西没有做好嘛，
3: 没有做好，
2: 对不对？
3: 对。
2: 另外一个召回呢是阿斯顿马丁。其实对于阿斯顿马丁来说，这个量其实也是很可观的、啊，
3: 是挺多的了。日前阿斯顿马丁。贡达中国
2: 拉贡达
3: 汽、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 他的那个公司叫阿斯顿马丁
3: 拉贡达、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那从即日起呢，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一共是1162辆。然后还有就是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3号期间生产的 DBX 16汽车，一共是713辆。然后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生产的 DBX 707汽车，一共是158辆。
2: 这次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是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的直径选型偏小，可能会导致扭接杆的这种安装销啊，它会松动滑出啊、然后极端情况之下呢，可能会造成后桥下摆臂这些悬挂部件呢，后制动器啊这些损坏，增加这种碰撞风险。对此呢，他们也是会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且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的话呢，会更换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啊，就是
3: 它是手工的吗？
2: 就这种小厂车，对吧？
3: 这种零件选错码了。
2: 小厂车少买啊，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啊。好，另外一个召回呢，这个就是
3: 有量有点大。
2: 新车关键是啊，它是新车啊，东风日产的召回，大家听一听啊。
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就是从今天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

0: 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5、26年款的 N7 汽车，一共是49465辆，还有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5年、26年款的N6 汽车，一共是18800辆。
1: 新车啊，
0: 新车
1: 刚刚上的新车啊，然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呢？你们听着是觉得有点蹊跷。因为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传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着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会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来消除安全隐患。
0: 哇，怎么会呢？
1: 这种事情在过去绝无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反映了一件事，测试时间不够长，就这么简单，测试的强度不够。如果测试的时间足够长的话，测试的强度足够的话，怎么可能说选了一个外形不适配的制动踏板放在车上呢？对不对？
0: 还长期踩内部部件会磨损。
1: 你跑路试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按照流程去跑完，按照耐久度，按照强度去跑完的话，这种事情可能吗？绝无可能。
0: 怎么会呢？
1: 因为你不停的踩，不停的踩，
0: 就是
1: 你肯定能够发现它磨损了。
0: 对，
1: 你不停的踩，你肯定发现它的油门踏板的外观，就刹车踏板的外观不同，对不对？有干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进行充分的测试。你连刹车踏板的外形你都懒得去做这种严格的测试的话，我只能怀疑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测够时间啊？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什么系统内部的软件 bug 造成的呀。刹车这个踏板，不管你是坐电车，你是坐油车，是不是都得去把它做好呢？因为车跑起来是一件事，刹得住车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几个召回看过来，这个召回是最让人觉得，我的天啊，能不能买啊？
0: 那怎么会呢？你说东风日产也不是一个
1: 啊
0: 刚造车的企业呀，
1: 这就典型的是属于耐久性测试可能都不做了的车，那这种车还能不能买啊？这个大家听着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深究的一件事情啊。值得深究的一件事情。好，说完几个召回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接下来你买车到底买什么车呢？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啊。
0: 对，陈联会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五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零售量预计达到95万辆，环比上涨了12%，整体的市场渗透率达到了62.5%，刷新了历史高位。
1: 那么同时呢，在新能源车的强力拉动之下呢，五月的狭义乘用车整体零售预计会达到152万辆，环比增长大概10%，车市会呈现明显的回暖的这样一种态势。啊，不过刚才说了嘛，62.5%的市场渗透率了，接下来就很能去理解了。我觉得下面大家在买车到底是买绿的还是买蓝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心里边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啊。好，这个是一个来自于陈联会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周末的时候上的一些新车啊。首先来关注的是极狐贝塔 S3 啊，正式上市的消息。
0: 新车呢推出了充电和换电两个版本的共计8款车型，然后限时优惠价的区间呢是59800到120008。那这个车也是在4月24号开启预售的。据说预售开启以来呢，极狐的贝塔 S3 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万台。
1: 它这个换电版本的这个价格体系呢。

0: 2.876米，
1: 在过去一台2.876米轴距的车，你学说它的这个
0: 对吧？对
1: 啊，而现在呢，你看看它的价格就放在这样的一个价位。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过这台车啊，其实这台车我在北京车展上面呢去看到它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乖乖，这个车肯定是一个爆款，因为从大小尺寸上面来看，这台车的整个的一个就是属于。家用的那种特别合适的
0: 特别合适，
1: 对吧？
0: 对，就是如果我要买，我就是这种尺寸。
1: 外观看起来也很时尚，
0: 对，
1: 对不对？
0: 屁股都好看。
1: 还有内饰看起来也很简洁，也很不错，
0: 洋气，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车型，其实在你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就是说，现在我刚才为什么说整个价格体系的这样一种下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座舱里边，贝塔 S 三也配了高通骁龙的815芯片。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也座舱支持四英区的这种语音识别。
2: 白的发光的皮肤真的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海蓝之谜防晒，赶紧去喽！微信小程序3个20毫升等于60毫升，只要280多，专柜50毫升的都得800-900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防晒就可以下单了。防晒的概念我不用多普及了吧？要美白先防晒。防晒不对，护肤白费。任你再昂贵的护肤品，也少不了一支防晒霜。无论是春夏秋冬，不管是室内室外，都一定要坚持涂防晒。而且别以为随便哪款防晒都一样，海蓝之谜防晒是化雾双防，兼具养肤修护。作为一线高奢品牌，我知道很多都用过他们家的精粹水面霜，而且都是无限回购。但是他们家的防晒也非常的好用，它添加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亮白肌肤，光子小球，减少肌肤受损。智慧型海藻能够激活基底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加上 SPF50 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持续防晒8小时，这样的防晒谁能不爱呢？唯一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只有一个原因，价格。专柜50毫升的都要800-900，但是现在您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紧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280多就拿下这款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防晒了。给妈妈，给闺蜜，日常通勤，海边户外登山旅行，小瓶装又方便，随时涂抹，修护防晒双到位。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 山野之间。

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直播间里面呢，周如女发了一张海报啊。
1: 哇，这个就是
0: 说，请问这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呢？
1: 说经典克鲁兹要复产上市了。
0: 嗯，发了一个海报啊，
1: 还有个价格，
0: 嗯，
1: 113,900
0: 啊，然后即刻预定，开启经典行程。我刚才我看了这个海报呢，我觉得有一点像 AI 做的那种、啊，
1: 像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113,900的价格，如果他复产的话，就直接不用复产了，
1: 对
0: 对不 对？那还不死吗？那肯定死啊， 对，
1: 对
0: 不 对？但是我还是问了一下雪佛兰的人啊，雪佛兰的人直接回我一句话，就是这也假的不能再假了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有没有可能复产了之后是出口呢？他说现在出口就是国内生产的雪佛兰出口的是克鲁泽。啊，是克鲁泽，你知道吧？而且我很好奇的一点，我刚才把你这个消息放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好多自媒体煞有介事的都在那传这个消息。那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传的目的到底
1: 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什么都像真的，就是看到113,900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假的。
0: 嗯，这个价位出来之后，你
1: 就假了。
0: 关键是现在这么跟大家去说吧，就是国内雪佛兰品牌的团队其实已经没有了，已经解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新车的相关的这个消息啊，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新车上的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再来说我们说价格体系的这种变化，其实蓝图的泰山 X8 在22号上市的时候也是给了大家很颠覆的价格。
1: 它上市的时候包含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在292,900到379,900之间。
0: 累计订单的30天已经破了50,000台啊。
1: 哇。
0: 就是为什么我说很颠覆，是因为这么大的一台车，大家没想到起售价格能够按到了二字头。虽然29,290,000，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么大体量的一台车，干到29,290,000起，这件事情在之前其实是没有的。而且呢，他还给了很多的权益，比如说现金减免的10,000块钱，至高12,000块钱的选装包，限时赠送价值20,000元的。

0: 华为乾坤智驾 ADS 高阶功能的抵用券，还有就是零首付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什么积分啊什么之类的。这台车的尺寸和体量都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因为它是我先说一下它的尺寸吧。
1: 这台车5米2的车长，2米025的车宽，1米814的车高。
0: 他当时在宣传的时候就在说这台车是非常大的一台车，
1: 真是大，
0: 好大的泰山啊，是目前在体量当中，就是在同级别里目前国内最大的车。那么这台车是全新一代的四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4 的智能驾驶辅助方案，然后华为全新一代四激光雷达在硬件上事实上来说是符合 L3 的相关的一个标准的。那么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嘛，对不对？
1: 对，
0: 采用了一颗896线加3个分布式4D毫米波矩阵，加2颗高精度摄像头，加6颗超声波雷达，加1颗环视摄像头的前视，然后侧向有8个传感器，2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4颗侧视的摄像头，加2颗环视摄像头，后向也有11个传感器，1颗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加1颗高精度的摄像头，加6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角毫米波雷达，加1颗环视摄像头，就是它武装到牙齿状态的一台车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在内部更不用说了，鸿蒙座舱的5.2系统，
1: 搭载双15.6英寸的华为车载的智慧双联屏，配备 MOLA 的语音大模型，然后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0: 用料也非常的到顶，
1: 对，
0: 配备的是揉捏式的机械按摩、全身按摩、通风、加热的相关功能的这个座椅，
1: 然后13升的双开门的冰箱，21.4英寸的吸顶屏
0: 啊，29扬的扬声器，所有你能接触到的高频接触面都是100%的软皮，啊，天鹅绒的顶棚，这些都是你进去看了之后，你会就觉得属于那种极致豪华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没想到它的价格是29.29万，为什么这么去说啊？因为在过去，如果你看了它所有的这个内装和所有的这些东西之后，这么去说吧，在过去它的价格体系一定是在锁在35以上的，
1: 对，
0: 35到45甚至到5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它这一次给到的就是35，就是混动的35就到顶了，
1: 对，
0: 混动的是359,900啊，
1: 对，
0: 纯电的是379,900啊，就是它并没有让自己放到4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你去看这个车你就知道了，
1: 那你如果有旧车可以那个补贴的话，不是还可以
0: 更低嘛，对不对？所以7788这个东西算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我的天，价格体系，
1: 性价比，
0: 我所说的价格体系的重塑，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情。
1: 是的。
0: 然后这还没有完，这还没有完啊，在周末的时候，东风奕派 M8 正式亮相，这个车定位是中大型 SUV，在设计语言方面呢，也是属于现在时尚的这种科技感很强的啊。
1: 搭载纯电、增程两种动力，而且也是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的一个车型。
0: 它是这个就是舱内激光的这个方案，但是它很有意思的，它头顶上也弄了一个像激光雷达一样的东西
1: 灯，
0: 但是它是小蓝灯，它把小蓝灯放上去，
1: 放这儿也挺好啊。
0: 对，就是这一点，为什么说设计在这一块呢？就是这是他们车主共创的一个想法。
1: 哦，这个好，
0: 没想到是吧？
1: 挺好看。
0: 就是车内舱内激光雷达，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头顶上一个小包的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设计一个原因是说，我们有都有了，为什么不亮出来？
1: 告诉人家，
0: 他说我都买了一个金项链，为什么不带出来呢？对不对啊？这是一种他们的一种想法，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1: 我也觉得挺好看。
0: 这个车呢是首次搭载，第一个搭载就是，华为乾坤 ADS 5 Pro 的智能驾驶辅助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1: 对，
0: 那尺寸方面也相当可观了啊！
1: 哇，5米020的这个车长，1米975的车高，车宽1米733的车高，3米025的轴距。
0: 很重要的一点是，它配备的是6件套，华为乾坤的6件套，这个6件套，就是在之前如果全部都加上的话，它的价格体系肯定也是在比如说30、35这样的一个价格，
1: 40以内，
0: 但是目前得到的消息很有可能价格也是会非常惊喜啊，目前没有公布价格，
1: 对，
0: 但是我得到的

0: 消息，价格会非常的惊喜，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来关注一下。从外观上面来看的东西，比如说它红木早餐它也有、
1: 嗯、
0: 最新版本的华为乾坤支架它也有，
1: 这是最新版本的。
0: 哎，华为的车云，包括华为的通信，这些它都是有的。那这个六件套下来之后，反正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公布价格嘛，我就不好说，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你看它内装，你再看它这样的一些东西，
1: 我就觉得它那个屏嵌在那个里面一个那个感觉特别漂亮。
0: 我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联系着这几天的几条消息，我就告诉大家，就是整个的价格体系的重构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
1: 嗯，那他如果要是六月份要开启预售的话、
0: 嗯、
1: 我看了他六月份会开启预售，
0: 对，有可能会在马上29号的粤港澳车展上，他会去有一个预售价格的出现。
1: 嗯，然后那它也是像 M9 啊 L9 啊，
0: 对啊，
1: 理想的 L9,
0: 大六座，
1: 对啊，
0: 它是大六座、
1: 啊、那他们还卖那么贵吗？
0: 它是大六座，所以就是它的价格再出来，关键是我出像之前华晋 S 是一个智驾加上一个座舱、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它现在直接从两件套变成了六
1: 件
0: 套，
1: 对，还多点东西，
0: 加了东西更多，
1: 对，
0: 再加上说实话东风的制造，对不 对,
1: 对，
0: 一体化压住电池包，
1: 对，
0: 宁德的电芯，这些东西都放上去之后，我一会儿关了话筒之后，我告诉你一个价格，你所以我跟大家去说，
1: 那就大家如果想买这种大六座的话、
0: 嗯、
1: 可以等一等，
0: 你再观望一下，你再观望一下，这个价格可能比你想象中的
1: 就是
0: 要低，
1: 就是那些新买的朋友们、
0: 嗯、
1: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自己亏了，
0: 嗯，
1: 先买先享受嘛、
0: 哎、对
1: 对
0: 对，但是如果你今年想买车的话，你有什么不确定的，你先来问我们，我们提前点跟大家去说啊。
1: 那其实说实话，那车的这个价格趋势不一直都是往下的吗？大家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0: 现在不仅仅是价格的这个下调，它是其实是技术在下沉
1: 啊、
0: 嗯。就是当这个技术出了一段时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使用这个技术之后，那这个价格自然而然的就要去
1: 下
0: 行。下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那当这个技术的下行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那就会反映在它的整车的价格当中，
1: 对，
0: 总有人要出来卷，对不对，我就花这么多钱我能造出来这个车，那它能便宜为什么你不能便宜，所以我想讲什么呢，就是昨天其实我发了一条视频，到现在为止流量不太好，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封面的问题，我写的封面是车价还会降吗，就车价这个东西可能会被限流嘛，
1: 比较敏感，
0: 可能被限流嘛，但是内容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是因为我也不打算改了，就是能看到的人就看啊。我想说在过去的时候，很多的新能源品牌它没有这么多的历史的积淀，它可以说我有华为，就这一句话
1: 够了，
0: 就可以让它变成高端智能新能源 SUV。
1: 你这是在讲谁啊，
0: 对不对，但是当大家都有它的时候，就是我有华为这件事情不足以去支撑你是豪华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要去做出你自己，上汽通用50直接把华晋 S 大六座拉到了15万以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东风也来了，
1: 它
0: 对不对，我不能说啊，我不能乱说，因为它没有发布，我一会儿可以关了话筒跟你说，就是这些大厂生产的你有我也有，大家都一样，最后我还是大厂生产的，结果我价格比你便宜好多，那我告诉你消费者会不会问出这个问题，就是凭什么他便宜你要买贵，
1: 嗯，会的，
0: 你比他多什么呢，
1: 谁也不傻，
0: 你比他多什么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一样的情况下你比他多什么呢，
1: 那你的积淀还没人家多呢，
0: 所以就这个里边随着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发酵，就是整个的价格体系肯定在重构，这个重构只是个时间问题，
1: 很快我觉得、
0: 啊、昨天因为这条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这条在视频号上在抖音上面都被限流了，就是流量都不太好，我觉得是封面的问题吗，封面我用了一个车价还会降吗，有可能会有嫌疑，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
1: 不至于啊。
0: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内容上面有些内容是不想让大家看到的？
1: 那他没那么聪明吧？

0: 知道啊，不知道啊，反正我也不打算改封面了，我也不打算怎么折腾了。那个就是我特别想说的话。这平台嘛，短视频平台就是这个样子嘛。
1: 对对。
0: 他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1: 他没道理。
0: 就是看啊，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说再好也不让别人看，对不对？
1: 对。
0: 你们自己如果加了关注的，自己可以点开主动去看一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身边有人最近想买车的话，你可以把那条转给他看一看啊，让他去琢磨琢磨这个事情。就全平台你都可以搜车市小谈啊，事件的事啊，抖音你搜杨晓就行了，木易杨拂晓的晓。好，那么还有一条消息我过个时间来跟大家讲吧。这条消息呢是跟我昨天的出差有关。昨天大周末的星期天，难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是早上9点钟坐高铁，倒了两趟高铁，坐了坐了一个小时的大巴，然后又去了广德的泛亚设计中心，泛亚技术中心的那个广德试车场。去干什么呢？说实话，这次真的是学习干货。我见了数字架构的工程师，见了电池工程师，见了智能驾驶辅助的工程师，见了底盘的工程师。就是因为在泛亚技术中心嘛，就他们跟我聊了好长时间，我真的是收获满满。就有很多东西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去知道的，就比如说智能驾驶辅助，他们这些汽车厂怎么调，调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就是像Momenta说我给主机厂提供一个东西，是不是上车就能用？那不同厂家之间大家都用Momenta会不会有区别？同样的道理啊，就是都装华为乾坤，那每家厂是不是都一样？这个其实在现场了解了之后，对了，就是有了答疑解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总是在说，很多人担心说我不想买新能源车，说新能源车不靠谱，对吧？其实我昨天去完之后，我的最强烈的一个感触，就包括刚才看了东风日产的这个召回，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不是新能源车，不应该讨论新能源车靠不靠谱、能不能买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下要告诉你你怎么去选新能源车。
1: 嗯，就是选择的标准不一样。
0: 你要去选什么样的新能源车？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可能跟那个
1: 是新的东西，
0: 另外一个维度去思考了一件事情了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在10点钟之后吧，我来把昨天的一个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分享完之后呢，再谈谈就大家在接下来买车的时候，大家需要去考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车辆排队过张，大概需要12分钟。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是恢复了畅通。稻城公路马群枢纽往二桥、徐庄出口往三桥这两段会有着车辆间断排队情况。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双向车辆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会比较集中，龙盘中路高架和玄武湖隧道双向缓行，其他高架和隧道流量也是比较小了。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是各大医院周边，此刻的广州路、虎踞关路、汉中路、莫愁路通行都很拥挤，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安全的地方性立法。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经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在建4座，将建4座。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填补了国内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专项法规的空白，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立法经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跋涉的旅者，他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刚才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呢，我放了一组图啊，是我昨天去的这个干货。接下来时间呢，我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讲一讲。当然了，如果各位啊，其他的朋友们要是有一些不清楚的想问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留言，也是可以的。忘记时间说，小哥于姐，
1: 他说今天看新闻，油车宣布集体降价了。那对这个新闻怎么看？是电车造成的压力吗？还是什么别的？用的这网约车检测他们的电池包的话，健康度还有85%呢。
0: 对，好吧，刚才跟大家去分享啊，就是刚才还看到那个木子布比说，是科技降价了，还是看不见的地方减配了？其实这是一回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现在来看，减配和降价是一回事儿。为什么？为什么叫减配？就这个东西，因为科技的门槛降低了，它可以用新的科技手段让它去降低成本了，对不对？这不就减配了吗？就是原来这个东西2000块钱能干的活，现在1500块钱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我换一点其他的东西装上去，它也能达到那个效果？这不就是汽车企业在追求的东西吗？降本增效嘛，是不是？但这个本有国家的强标在那放着呢，是不是？只要看，那这里边就跟我接下来要聊的东西有关系了，就是看这个企业本身的标准比国标高多少，这个很重要嘛。昨天的时候，其实网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就是别克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致敬旗下的那个别克致敬 E7，昨天官方宣布上市第一个月累计交付就突破了10000台交付啊，这也是目前合资新能源最快的交付记录。那我昨天的时候再说一下 E7 啊， E7 15.99万到19.99万的这个价格，现在置换权益价是154.900到194.900。我去开过之后，我对于这台车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好了啊！这么跟大家去说，我先把这个它相关的一些信息跟大家传递啊。就是从现在到5月31号，如果你线上线下去订别克致敬E7的，是1000块钱抵4000块钱的定金膨胀。从现在到6月30号，别克车主通过爱别克 APP 去推荐购买别克致敬E7，被推荐人如果完成车辆交付之后，双方可以获得5万的别克的这个别克会的这个积分。这个车你们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车啊，
1: 这个车也挺好，一台车4.850米的车长，1.910米的车宽，1.676米的车高，轴距也是在2.850米。
0: 你去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的配置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车能做的，这么去讲吧，冰箱、彩电、大沙发它都有，而且座椅是经过母婴级认证的座椅，上面贴标的。你说你是母婴级标准不行，你得是母婴级认证，母婴级认证你就得有这个标。这个标成本就很高，你明白吗？然后它的那个冰箱，我当时看它的冰箱还带消毒杀菌的这个功能的，
1: 哎，这个也好，
0: 就是你不是说所有的这个。

0: 这东西你就这么去来了嘛，对不对？它有银离子保鲜的这个冷暖箱，这个其实又是不是有成本，对不对？它可以抑菌嘛，
1: 长效抑菌，
0: 它抑菌嘛。它的那个车内的内舱的灯是防蓝光的，灯是莱茵标准的，而且直接有莱茵标在上面的，就是你们知道吗？就这些标很值钱。
1: 我知道。
0: 他可以说我达到这个，我达到这个标准和达到认证标准是两件事。
1: 对，
0: 因为你只要不贴标，你说什么都行，
1: 就没有官方给你认证。
0: 但你贴标了，就必须得达到他的标准，这个标准要达到就很难啊。然后我们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它有，然后驾驶辅助它也有，摩门塔的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还有就是智舱，它是把第一个啊。把豆包满血豆包原生融在自己车机里的，你虽然你喊的是你好别克，但是是所有的豆包在帮你执行。你知道这个，我先说几个感受啊，就是把豆包原生融进去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吗？我举个例子，我坐那坐着，我说你好别克，我腰有点不舒服。正常的车机怎么能理解这个问题？你在说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的做法是什么吗？我的座椅按摩立即启动了。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我说你要不给副驾也安排一个，副驾的座椅按摩就启动了。这在过去这种模糊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知道吗？他们跟我们说，我跟他们的那个智舱的工程师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去联合豆包做这个事情？他说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
1: 因为豆包用的人多呀。
0: 对，他说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做了这个原生的语音大模型，他自己在弄了啊，但是他不像豆包，豆包用的人多，用的人多，这个 AI 就能够理解人的意思，
1: 对，
0: 所以他的操作上面的东西就可以去有很多的东西
1: 执行得了，
0: 你模糊的去说，
1: 对，
0: 然后中间你可以支持打断。他说什么打断？有些人是纠结性人格的，
1: 我打断豆包，豆包也理解的。
0: 就比如说你说啊，我今天豆包，我马上我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哦，在去那之前我想订杯咖啡，喝星巴克，哦，不喝星巴克了，我喝这个瑞幸吧。他给你全部按照你最后的这个想法去执行，这在过去的智舱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你说了一堆之后，你发现
1: 他不懂
0: 你是什么意思，然后说不好意思我执行不了，那你去跟他说什么呢？所以他们说既然让大家用就让大家好用。
1: 你别说啊，就是一开始
0: 不是观察两个小时，他们要观察两个礼拜，看电信内部的这个变化。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底部球机什么之类的，这就是电池。还有他们还做了电池包的翻转测试，你车辆在翻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冷却液泄露到包内？一旦泄露到包内，
1: 这个也很危险，
0: 这是很正常的。他说只要电池包翻转，
1: 有可能，对，
0: 不是有可能，是绝对会有冷却液泄露到包内。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自然的情况？
1: 化学反应了，
0: 会不会自然的情况？这是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标准，其他的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这也是他们的标准。他说这是泛亚必须要做的。然后给大家再看一看，他提到了一点，其实混动电池的开发难度比纯电的电池的开发难度还要再更高。为什么呢？他们研究的比如说循环圈数是它的两倍，快充次数也是它的两倍，还有放电强度是 2.1 倍，能量回收是 2.3 倍，啊，极端放电深度是达到15倍。
1: 对，这个是的。
0: 所以往往就是混动车的电池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对，
0: 然后你看他们提到了，他们如果想就是完成他们的一个流程，他们目前的流程是怎么做的，你看到没有？零件级实验是2750家，然后子系统级实验是160家，然后总成级实验是100家，驱动系统做10家，这个都是属于他们。然后旁边大家看到旁边，是目前泛亚的开发的要求，电芯实验累计时长达到160万小时，
1: 快！
0: 封城整车行驶里程124万公里。它下面有一个，就是台架耐久实验要达到1500万公里以上，
1: 就一直在台上跑啊！
0: 就台架整车验证实验要达到600万公里加。大家可以看，我把这图都放出来了啊，这个是就是泛亚针对别克该怎么去。

0: 别克说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做，我就给你看看我怎么做，他们也不去做对比，觉得也没有必要做对比。还提到了底盘工程师聊了一个，就新能源车比同级别燃油车重了200到500公斤，
1: 对，
0: 怎么去解决这个200到500公里。另外一个不是拿来就能用，因为中国路况有特殊性，城市加减速会更多，减速带也更多，施工的路面也更多，这些

0: 他们去采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就是所有的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数据他们都会有，然后输入进去，就是然后再去给他打标签，这个是窄道通行，然后逆光会车、
1: 这个、好
0: 大车避让、
1: 啊、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些信息标签之后
1: 他就知道
0: 生成这个路线。但是大家看下面一张图，就第二张图，就是现在有 AI 之后的，
1: 快了，
0: 他们引入到了视觉语言模型之后，把所有的标签最后会归成，然后让 AI 去做分析打标签。
1: 哇，这就、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进化很快，
1: 快了。
0: 然后他还提到了下面一层是什么，就是你有了这些标签之后，你再回到刚才底盘开发的时候，悬架开发的时候，才能够把他们的这些数据结合到里边，怎么做到智能驾驶辅助在刹停的时候要线性，它有很多条线，选哪一条线，看看这个一次跟停就有四种减速度曲线，你要做到手脚的协同，就要做适配，而这个适配你只能在实验场里完成，充分的实验去完成它。
1: 对，这个是实验，
0: 对吧？
1: 对。
0: 那结果是什么呢？昨天我去的时候是大雨，广德市商场的广德市场的高环的限速是280。一般来说，你印象当中的新能源车的极速是多少？混动车180，
1: 两百左右。
0: 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180，新能源车的极速基本上都在180。为什么？新能源车如果要是跑高速的话，能耗太高，对吧？而且如果是混动的话，跑了之后没劲儿，对不对？低电量的时候它没劲儿，可能还有失速的这种情况。我昨天在大雨的情况之下，在高环上面，那台车亏电7%的电量，7%的电量，在路上跑至今17啊，它的极速是210啊。当时说，原厂胎，那个高环积水，我说那你能跑多快、
1: 啊、
0: 跑多快吧？
1: 我就不敢开了，
0: 跑到210，稳稳的210，而且70%的电和7%的电，加速感觉完全一样。而且那个底盘在高环上面积水路段啊，就是那种状态，他们实验是按210在跑，中间个别情况掉到190，200这样的，但是极速是干到210的，就是他标我是210，他跑到210，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个系统是被电子限速的，他真实的实力不止210。就是如果我标210，我车上没有人或者一个人，我跑210，勉勉强跑到210了，这说明他只能跑到210。但是我们车上坐了4个人，大雨的情况之下，他跑到210，稳稳的在210上挂着，那就说明他的实力是不止210的，这套系统是被限功的，他还有更高的这个实力，我不知道其他的车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我昨天后来的一个心得啊，就是这些大厂当他们开始也会这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了之后，他还能够给你提供的是他核心的东西，但是反过来那些冰箱彩电大沙发只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车厂
1: 卖不出价的，
0: 他能够提供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泛亚给别克提供的这些东西是那些车厂花钱也买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要不要去买新能源，新能源可不可靠的问题，是你买什么新能源的问题。
1: 买，对，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我们说新能源车的购买要买一线企业大厂产品，这个是在路遥才能够知马力，日久才能够见人心的事情，
1: 特别是新能源车
0: 啊。提醒一下大家，我并不是说你们都去买别克家，你们都去买通用家，我没有再给他摇旗呐喊，我只是看了见证了这一套东西之后，我想说特别是今天看的那个东风日产的那个
1: N6N7
0: 对不对，他们搞的连刹车踏板的形状都不匹配。
1: 对，这个我觉得
0: 这种东西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他测不出来吗？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好好测，对不对？
1: 嗯，好吗，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就专家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啊，待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通过84652999结合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防晒捡漏了，这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别再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一次，再也不怕晒伤晒黑了，用了它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防晒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属于千元级护肤品，这款防晒官网50毫升都要8-900，大家都是打工人，肯定都心疼自己的钱包。那今天别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共才280多块钱，哎呀简直是值爆了。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这一款防晒还添加了3个实力的护肤成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能够亮白肌肤，光子小球能够减少肌肤的受损，智慧型海藻是天然的保湿因子，能够激活基底的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再加上50+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够持续防晒8小时。每一次涂防晒不仅是在防晒的道路上，更是在护肤的道路上。大牌果然是大牌，唯一就是专柜太贵了，50毫升的要900块。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很多朋友都是一次性囤好几个，姐妹呀、妈妈、老公啊都愿意用，现在谁都要用防晒的。而280多不就是简单的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吗？这可是海蓝之谜啊。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去，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

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工作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基本上车只要你打开一看，上面都是这些东西？
1: 都有，
0: 对吧？
2: 那肯定啊，你在路上跑。
1: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到夏季保养的时候，比如说清洗空调、换空调滤芯的时候，
2: 嗯，
1: 当你把你的空调滤芯拆下来以后，你看看上面满满一层的柳絮、什么毛絮、灰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冷凝器比它
0: 可能更厉害，
1: 更严重，
0: 对，
1: 啊，
0: 因为它是直接撞风的嘛，
1: 对，
0: 对
1: 不
0: 对？而且是直接吸过去的嘛。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几年都没有洗过。我告诉大家哈，就是你抽空你去弄一下这个事，说不定一洗
2: 空调就会好，
0: 你整个空调就觉得怎么这么舒服呢？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讲，我们空调制冷效果快，降下来，是不是温度很快能降下来？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对车辆来说，散热快，然后油耗也会降低。
2: 对，是，哎，对，它是一个综合的，
0: 对，
1: 嗯，
0: 综合的一个考量的一件事情。
2: 是的。好的，嗯，今天谢谢严总，
0: 谢谢严总
2: 分享，
1: 好，
2: 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医生，有你说，小哥一直在说电池有日历寿命，为什么家里的充电刮胡刀十几年了，电池还好好的？有没有可能你十几年的充电刮胡刀不是用的锂电池呢？其实早期的有的一些电池，就是它没有这个东西说法。你还记得吗？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手机充电的时候，前三次你要充满啊。对吧，充满用干了之后再充满啊，对不对？那时候电池跟现在电池的成分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不对？
2: 对，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我就告诉你，只要是锂电池它就有日历寿命。磷酸铁锂、三元锂都有。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日历寿命所消耗掉的东西可能比你就是正常的这个
2: 使用
0: 循环次数可能更多。
2: 对，是的，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买了电车你就直接跑。就多跑，你只管开，多跑，不要心疼说不敢开，因为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路程里边的油价和电价之间的差价跑出来，跑到车价，那你就
2: 赚了，
0: 对不对？
2: 对，
0: 你不就赚了吗？
2: 最美的相遇，他说我锐际四年半开了9.5万公里，适合买电车吗？
0: 嗯，
2: 适合的，
0: 没有什么适不适合。
2: 他开的多。
0: 早期的时候，我也在跟大家去讲，我说如果你一年连2万公里都跑不到，你不要去买电车。但是我问了身边最起码，我最近问了大概有15、16个人，
2: 好多人都跑不到。
0: 我说你们买了电车之后的公里数增加了吗？增加了，2万的跑了3万多，3万多跑了4万多。
2: 因为感觉不要钱。
0: 就是真的是到哪去都要去跑，而且。就是一出门的时候就开我的车吧，我这个电车到那边停着之后能休息休息。而且还有一种什么习惯呢，就过去的时候比如说他到医院去他等，对吧，排队啊，等要等很长时间，
2: 好长时间啊，
0: 那坐车里等，去吃饭的时候排队，我在车里等。
2: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开油车，所以我就能自己走的我都不开车了。
0: 嗯
2: 嗯。
0: 小金鱼说，朗逸长时间不开停放需要注意什么？车罩、车衣、车底潮气伤车吗？不要罩车衣，
2: 不要罩。对，
0: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罩那个车衣其实对车百害无一利。车衣只有一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罩，比如说你必须停在树下，然后树上面那些树枝啊，包括鸟的排便啊，对吧，它可能会造成车漆的腐蚀，那你去照一个车衣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但是其他情况你照车衣会有什么情况？灰尘啊会从缝子里边钻进去，然后在车衣和你的车漆表面形成那种细砂纸一样的效果，去摩擦你的车漆。
2: 对，
0: 还有就你刚才说的，如果是停在地下，水汽往上蒸不出去，水汽就一直在你的车里照着，
2: 而且会生霉菌。
0: 你车不是密封的啊，所以你的方向盘、你的座椅上面很有可能都会去生霉，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在地库里啊停着，
2: 不要，
0: 而且车不要长时间停放，
2: 嗯，
0: 该开一个礼拜，最迟一个月你要发动一下，
2: 嗯，
0: 好吧，发动个

0: 怠速个十几
1: 分
0: 钟
1: 啊，十几分钟，
0: 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开出去跑一跑都会好。而且那个轮胎你长时间不动，轮胎也变形了。
1: 变形了，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中午12点的101城市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西直门隧道北向南往赛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4度左右，请大家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呀，星期一的上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在这里呢，照例要感谢一下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跑到互动直播间留言的两位胖友。山里人说好听又有好听又能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还有 TT 说，哇，今天这个图和这个标题是我看不懂的。看不懂就对了啊，达到效果了。现在我们互动直播间呢上了一张图，并且呢这个标题啊叫无图有真相。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今天是要讲一个有一点点抽象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又实实在在在最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就给大家上了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就是代表着最近的天气，一直连绵不断的雨。然后 TT 说这个名字还别有用意了，无图有真相，其实也有图了，但是呢其实这个真相啊是比较曲折的。虽然是一个抽象话题，但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最近老下雨嘛。那生活在南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同感，就是这个衣服洗完了以后总是感觉晾不干，然后在你们家阳台上逐渐发臭，这种臭味呢甚至有点像那个臭脚丫子的味道啊。北方的朋友对

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

0: 制作主持。
1: 好，今天我们温度提醒呢讲到了啊，在阴雨天气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香喷喷的人不要让衣服发臭。 Ranger 里说，我用臭氧机给卫生间消毒。哎，这个我还真没用过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感。另外他讲说，难能可贵呀，现在不带货的主持人凤毛麟角哎呀，你过奖了。我不带货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怕卖不出去啊这种上链接然后一个小时卖多少货的这种心理压力，我觉得我感觉承受不了啊。但是呢，好东西啊，该推荐还是得推荐的，你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跟你讲到了烘干机啊，讲到了这个紫外线消毒灯啊，对不对？眼看着呢端午节就要来了，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送礼物的需求，又或者是自己想要买一点好东西，给你推荐一下啊，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个呢是我真心实意的给大家推荐的，因为燕之屋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那如果你有一些送礼物的需求，这个组合里送出去，我觉得档次啊，心意

窝粽礼盒呢，它首先这礼盒特别好看，用到了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着祈福纳吉，喜乐长安。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收到一样东西，首先看它的什么，看它的颜值高不高，对吧？然后再去看它里面这个燕窝粽呢，含有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你要把这个粽叶剥开来，你就发现边角有满满的燕窝丝，都可以看得到的。平常呢，这两款礼盒它的价格都挺高的，鲜炖燕窝礼盒呢是576块钱，燕窝粽礼盒是368，单独入手你加起来挺贵的了，对不对？900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到手的价格啊，这两组是499，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优惠划算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啊，就是它的价格，三个阿拉伯数字499，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的这么一个链接啊，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5242-9899。

再来看到中国人中国梦啊，就讲到了关于给衣服消毒的问题。他说八四消毒液千万不能滴，说会串色的，没错，这好像是用一点点八四，如果你白衣服上了别的颜色的话，可以用它去掉其他的颜色，但是如果你是深色的衣服或彩色的衣服的话，滴了八四，你这个衣服基本上就毁了啊。他说梅雨季节呢，准备三套衣服，洗衣机烘干啊，然后再把阳台窗户通风。好了，谢谢大家的献计献策。今天是星期一啊，又这种啊这个闷湿的天气啊，又挺热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生活方面的一些提醒。半点之后也给你带来一个提醒啊，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张网络图，哎呦可吓人了，是一张洗完头发啊，那个头发掉了一地的一个照片。同样因为这个观感不佳，我也不给大家上图了。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梳子梳头吗？哦，把你的答案啊，把你的洗头顺序、洗头习惯发到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来。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啊，叫头发保卫战。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放心行驶，但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微版限速提示。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9: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8: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8: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8: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
8: 花开
9: 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半点之前咱们是针对啊连绵几天的阴雨天气啊，做出了一些这个温度提醒，关于怎么样做一个香喷喷的人。闲上之月说，苹果中午好啊，南京特有的闷热潮湿日子终于来了，人很难过，衣服干不了，没办法，该来的还是要面对啊，所以衣服尽量穿薄一点，速干衣首先。哎，你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速干衣，速干衣什么都好。哎呀，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够漂亮。我现在发现哦，就是打扮的好很好啊，就打扮的漂亮一点，出门你的心情会变好啊，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跟我这样子。好了，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在互动直播间里面踊跃留

言的各位朋友 ，Ranger 里刚才给我们总结了他一下，他说 AI， 我问 AI 的家用臭氧机的核心原理以及使用场景啊，谢谢谢谢。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聊天儿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刚才我预告了一下，说半点回来之后呢，跟你说另外一个生活方面的这么一个小习惯啊，就问到你说你洗头发的时候会拿梳子梳头吗？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呢，是因为前两天看到一张图片啊，觉得特吓人。就是一个女孩，当然她长头发了，所以她掉的那头发呢，因为长，所以看起来掉的特别特别的多，就是特别吓人。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在洗头发的时候也有就是湿发时梳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我觉得把它梳顺了，然后可能会洗得更加的干净一点。后来我搜了一下啊，怎么原来热水、湿头发和梳子的组合堪称是叫断发三件套。所以半点之后呢，我们就来进行一次叫发量保卫战吧，就跟你说一说正确的洗头顺序以及洗头习惯是怎么样的。

温度生活半年之后的温度提醒呢，咱们一起来养成一个良好的洗头习惯啊，保护发量。人到中年的时候啊，这发量多少，哎，直接决定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还是更老。好，闲听秋华说，我是洗好头发先梳一下然后再吹干啊。那你这个习惯是对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啊，热水、湿发和梳子这三件套呢，堪称叫断发三件套。因为如果你在潮湿的时候，头发潮湿的时候梳它，可能会增加你的头发断裂量变很大。如果啊，再加上热水，那么这个伤害会加倍。尤其是女孩子这个长头发呢，这种伤害会更加的明显。那湿的头发时为什么不能梳头呢？是因为哎，热水啊会让头发的毛鳞片充分打开，这个时候呢，你头发相当于失去了保护层，那你的发丝呢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啊，湿头发的时候，这个头发的弹性增加，可以拉好长好长，但是强度下降，所以它容易在拉伸的时候断掉。这个时候，梳头发呢，我给你比喻一下啊，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拉伸到极限的时候，继续用力，哎，那这个时候它离断就不远了。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洗头发的时候用大概多热的水温呢？很烫吗？很烫就不要了啊，因为最合适的温度其实是甚至有点凉，就是在38度、39度。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体表温度差不多就有接近37度了，对吧？38度、39度，相当于只比你的体表温度高那么一点点、啊。那么这个温度的水呢，是可以有效的打开我们毛鳞片，然后清洁头皮，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头发。水温过高就是在煮头发了。如果你用了45度以上的水温，就会导致过度剥离头皮天然油脂，你的头发自然而然会变得很枯。然后呢，反复的高温也会逐渐降解我们头发的角蛋白结构，导致这个发干的问题会非常的明显，然后比较容易断，比较脆弱啊。尤其是如果你还再加上染过、烫过，哎呀，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湿发时不要去梳啊。你可以在洗头发之前呢，先把头发哎梳的，应该说是顺流一点，这样的话呢，洗头过程当中啊，头皮比较好清洁，掉发的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少。洗完头发之后呢，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吸干水分，不要揉搓啊，揉搓也是会伤害我们的头发的。然后头发半干的时候去吹它，而且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要太高啊，就离远一点吹。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关于洗头发的习惯问题，我觉得正确洗发啊，你的头发会感谢你的，你的发量啊，到中年的时候不会变得很少。

夏天到了，咱们方方面面的保养都得跟上。刚才讲到了洗头发，接下来咱们说一说防晒。你不要以为啊，这个阴雨天气没有紫外线啊，一个扎心的真相就是紫外线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下雨，当然呢它可能会少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受欢迎的防晒霜——兰蔻精纯防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

0: 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夏天到了，如果你这个防晒没有做好呢，容易晒黑晒伤，还容易加速我们皮肤的光老化，细纹呐、斑点啊。所以不管是你上班通勤也好，周末逛街啊，出去玩啊，这个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的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的价格是299，是不是超级划算呢？那如果你是一次囤两支的话，这个价格还要划算，399两支，所以平均一下200不到一支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今年夏天我们远方的旅行呢，给大家准备了三条线路啊。一个就是你刚听到的大美青海山棕水源发现之旅。这两天呢，我同事憨憨在每天傍晚的时候都在直播啊，在青海。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挺羡慕的。青海呢，它的风景人文特色很特别。今年我们是做了一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啊，心灵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那我们远方的旅行除了有青海，今年还有南北疆，南疆篇、北疆篇各有不同。南疆的话呢，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啊，是要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要去捡玉，捡和田玉。你要是能捡到一块上乘品质的玉，那我觉得你这个团费啊，基本上就是叫白送了。好了，这是南疆8天7晚的时间，从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北疆的话呢，时间长一点，10天9晚。而且今年我们去北疆去的地方还挺多，伊犁州、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啊。新疆特别大，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呢就挺遥远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个叫大交通上的升级，就是去了伊犁州，我们是中间选坐飞机的方式啊，再去阿勒泰啊、喀纳斯啊、禾木，就省掉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好了，这个新疆的南北疆之行呢，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还有啊，如果你是时间比较仓促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江西庐山6天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性价比很高，2999元每人，一家全含，高铁直达望仙、古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看山水，晚上玩玩古镇，泡泡温泉，吃吃江西菜。 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详细咨询。谢谢小小乐，你的问候我看到啦。那要说到出去玩这件事情，肯定是啊，大家都欢喜雀跃的。可是呢，考虑到就是很多的上班族啊，这时间上面确实，你说一动不动就是十天呐、啊，一个礼拜的啊，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紧张。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像近距离的玩法，也很有意思。这是6月12号到14号啊，我们的盱眙龙虾节，今年这个龙虾节已经是第26届了，举办了26年了。它其实是一个周末，你就可以玩到的啊，6月12号到14号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到了之后呢，先去参加一下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近1000人参演，有10几个方阵呢。然后一边玩一玩，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一家龙虾馆子先去吃一吃。盱眙呢，龙虾馆子叫神仙打架啊，每一家都很好吃，你不用担心不做攻略会不会踩雷，完全不会的。而且在那儿你可以解锁到龙虾的 N 种吃法，平常没有吃过你都可以在那儿尝一尝。然后订一个酒店，其实盱眙的酒店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中午小憩一会儿，到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嗨玩了。今年啊，这个龙虾节还请了很多的网红歌手到现场去，像冯提莫呀、小阿七呀、沧海一周呀等等，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他们唱歌。只要你买了龙虾节的门票呢，每张门票啊都是有7到9千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要送给你的，所以你放心好了。另外还有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可以给你安排到位。然后除了龙虾节可以去参加这个吃龙虾的活动，它的门票啊还可以抵景区的门票，有3个景点是你可以任选其一去游玩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啊，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去那儿赏山水美景，下午的时候呢再打包一点当地龙虾完美返程。你看这就是一个周末啊，2天1晚的行程。夏天吃龙虾是快乐之一啊，顶级快乐之一。好，这是跟你介绍了一下我们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到底应该怎么玩。看时间，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也谢谢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你仍然可以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在抖音给我留言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区。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5: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就像我们的老朋友

0: 要留言在大蓝鲸 Live 上面，这档好听又能够长知识的节目开始了，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这思路非常的清晰。根据小女孩提供的家庭信息，民警迅速指令周边最近的警力去了解情况。很快，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玉龙派出所的民警周婷婷就赶到了现场。经过询问，老人家呢前不久经人推荐下载了一款涉诈 APP。 当天中午啊，双胞胎孙女儿小新和小琪放学回家，发现爷爷正低头摆弄手机屏幕上出现的高额投资回报。姐妹俩就想到了，在学校里面听过民警的反诈宣传课啊，怎么和自己的爷爷是遭遇一模一样的？他们马上意识到爷爷正在遭受骗局，于是极力去劝阻。但是呢，这个爷爷已经被诈骗分子洗了脑了，怎么也听不进去。见劝说无效，于是呢，他们两人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之后啊，我们的民警周婷婷呢，结合丰富的反诈经验，耐心剖析了骗子的常用伎俩，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老人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幸亏及时发现啊，避免了经济损失。接着周婷婷帮老人卸载了涉诈软件，临走前啊，周婷婷还专门表扬了这个姐妹俩，鼓励他们要继续做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全民反诈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对不对？我们的节目要为这机智的双胞胎姐妹点赞，也要为到位的反诈宣传点赞，为我们及时劝阻的民警点赞。涉诈 APP 套路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下载 APP 一定要到正规的途径，平时要做到不明链接，咱们不要好奇去点击陌生网站，那我们不要去浏览未知的二维码，不要去扫描，警惕被诈骗分子利用哦。一旦发现手机内存在涉诈 APP， 要立刻卸载。

0: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1: 大家记住了，要下载全国反诈中心的 APP， 然后呢实名注册，注册之后把这个反诈的这个功能给打开，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就上这个网站去看一看，这样呢保证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是时刻守护您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真警察已经站到你家门口了，你一定要相信他。96110给你打电话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诈骗警情。骗子让这名男子把黄金放到投影仪里面寄出去，内容是怎样的呢？
2: 在湖南湘潭，一名男子误入投资理财骗局，在对方的蛊惑下，连续两次要将黄金邮寄给诈骗分子，结果两次都被警方拦下。那么他遭遇的是怎样一种骗局套路呢？我们先从男子第一次买金说起。
3: 2025年年底，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一家金店里，店员遇上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他既不问金价，也不挑款式，只要求购买足额黄金。这种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金店店员的警惕，店员判断该顾客的行为很可能与诈骗有关。
4: 当天早上嘛，一位男顾客进店，就是说直接在我们店里面选了两个戒指，然后就直接

0: 买单就走了。正常的顾客的话，他进来之后会询问一下我们的金价，看一下款式啊。顾客的话，他也没有挑款式。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起了疑心，然后就是因为平时的话，公安局也做这种反诈宣传嘛，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报了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购买黄金的男子。该男子声称购买的黄金是用于儿子结婚，但民警联系其儿子后，对方却表示并无此事。民警随后找到该男子，并从他的手机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证券投资类网址，
2: 一个浏览器里面有一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网址。我们现场拨打了这个华泰证券的这个电话，客服反馈系统里面是没有这个网址的。
1: 据警方介绍，本案中这名男子执意要邮寄黄金的行为，其实是被诈骗分子诱导要在所谓的投资网址上进行充值。因为黄金本身具有价值高、易变现、难追溯的特点，诈骗分子正是看中这一点，让当事人邮寄实物，以此切断资金流线索，给警方的追查工作设置障碍。
3: 我要充值，他就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充值吧，邮卡呀、黄金啊，他给地址，你就邮寄过去。你买的时候，你有个发票吧，有个发票，你上面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嘛。
2: 因为银行卡，我们现在监管，包括通过我们国家反诈这块，对银行卡的治理力度特别大。为了减轻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踪和打击的话，他们利用这个线下的去购买黄金。
4: 本以为经过警方劝阻之后，这名男子能够看清骗局，可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他将黄金藏进了投影仪中，又试图寄往诈骗分子的指定地址，所幸被快递网点和反诈民警及时识破。
1: 警方成功劝阻了男子，并立即开展反诈工作。时隔一个多月后，就在相关调查推进过程中，类似事件却在一个快递网点再次发生。
5: 2026年1月7号，接到反诈中心的预警指令，说我们辖区有一名居民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其寄往深圳的包裹很可疑。我立马驱车赶到了现场，与他见了面，就发现他是2025年11月25号在金店购买金器的当事人，就是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他邮寄的是一个摄影机，然后把这个金器藏在这个摄影机里面。
3: 后面这次呢，我讲实在的，我也想看能不能捞一点回来。我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痴迷不悟，要把它寄出去。这时候反诈中心也又找到了我，找到我就说呢，这是个杀猪盘，一个诈骗网站。
1: 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投资理财类骗局，诈骗分子在各类网络聊天平台寻找目标，通过长期的铺垫获取当事人的信任，最终一步步骗取当事人钱财。
2: 在婚恋这种 APP、视频 APP 等等上面进行一个推广引流，刻画你的经济状况是多少，婚姻状况如何，主要是通过这方面去对人做一个刻画，刻画之后实施针对性的一个诈骗。
1: 建立信任是诈骗分子要开展骗局的第一步。

0: 但是呢，我也刚刚也比较怀疑他的他那个身份。通过几天聊天以后呢，可能慢慢就进入他那个套近乎啊什么的，表示嘘寒问暖啊那些东西啊，可能人的意识就麻痹了。
1: 我通过感情一段时间的升温之后呢，就开始利用自己有什么有一个漏洞啊，比如说他是企业高管，我在某某企业里面发现他。有个漏洞能够赚到钱，就让受害人产生一种试试看的心理。
2: 注册完这个账号，您在上面就立即进行操作了吗？
0: 没有，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先给1000块钱？他说可以，他说就，存了1000块钱放在里面。就是后面说，他说你这个赚不了多少钱，你这个资金量不大的话，赚不了多少钱。
3: 通过诈骗平台操作，尝到一点甜头，甚至完成小额提现后，当事人就会对所谓的投资平台完全信任。
0: 我提过一次吧，就是投资在他那里时候，我提过一次2万的吧，就提回来了吧。最后我没提了，但是我发现就是你提的话也提不出来。他说你不要老是去提，老是提就是收据会变化，到后面一次去提。
4: 这个诈骗分子他是通过前期给你一点蝇头小利，就是说你先投资，金额比较小的时候，他会给你返一部分钱，啊，就是让你认识到啊，你确实有收益啊，让你充分的相信他，慢慢的、慢慢的，金额就越来越大，他就会以各种理由不给你返利了啊，然后你让你不停的、不停的投资，啊，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当事人越陷越深。
3: 据警方介绍，投资理财类诈骗的主要特点就是，首先以情感培养来获取信任，然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示，只要遇到陌生网友主动以谈感情为借口，并引导投资，要求向指定地址邮寄黄金等高价值实物，都极有可能是诈骗陷阱，一定要提高警惕。
1: 通过网络上面联系的一些人带你进入一个账户，甚至说提供一个账户让你去登录的话，这些我们都要谨慎。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镇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栖霞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5: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么我是关心，今天是周一，我们的主打单元是栖霞警音。那每周一呢，我们栖霞公安分局的民警都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说说我们的警民故事，说说我们的服务，说说我们有哪些新的举措来更好的帮助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反诈。初夏时节气温高了，那么大家呢是不是户外活动的这种时间也更多了，准备着暑假到哪玩啊，消费购物啊，休闲娱乐啊。但是我告诉大家，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也趁这个时节盯上了你的钱袋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栖霞公安分局瑞福派出所的民警刘叶华，和大家聊聊初夏时节高发的诈骗套路，我们的防范技巧，手把手的教你避开诈骗陷阱。我们坚决要做到什么？初夏反诈不躺平，要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刘警官你好。
6: 关心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瑞福派出所的民警刘叶华，很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希望能帮助大家邂逅初夏美好，拒绝一切诈骗套路。
5: 我们要欢迎刘叶华警官。首先我想问问您啊，咱们常说的反诈躺平为什么会成为初夏受骗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6: 这个问题关心老师就问到了关键点上。从我们近期接报的警情反诈预警的数据来看呢，每年五月到初夏这段时间，电信网络诈骗的案发率会明显的上升。核心的原因就是群众的防范意识会松懈，反诈的心态会躺平。一方面，天气升温了，大家的心情就容易浮躁，做事呢没那么的谨慎，面对陌生的信息，陌生的来电，就懒得核实了，不想去深究了，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之前自己也是学过反诈方面的知识，就觉得不会被骗，放松了警惕，在反诈上消极的躺平了。另一方面呢，初夏时节对应着暑假临近，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加上旅游旺季到来，应季的生鲜团购、夏季的避暑消费、高温补贴发放等多个时间节点，诈骗分子呢就会精准的贴合市民的生活需求，量身的去定制某些骗局，针对性极强，迷惑性极大， 只要大家稍微放松警惕了，就很容易掉入这个陷阱里去。
5: 嗯，所以初夏时节，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反诈躺平的心态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刘叶华警官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初夏时节最高发、最容易让人上当的骗局主要有哪一些呢？刘警官。
6: 下面呢，我就结合初夏高发的，还有群众很容易中招的六大时令的骗局，用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讲透。每一例都和初夏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骗子重点使用的套路。
5: 嗯，今天刘警官要和大家来说六大类的时令骗局。那第一类是什么？
6: 第一类呢，就是初夏旅游、票务退改签诈骗。初夏气候宜人，很多人都计划出游、自驾游，或者说周末周边旅行。骗子呢，就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低价景区门票、特价酒店、内部购买机票、小众避暑民宿等信息，报价远远的低于正规的平台，引诱大家私下转账付款，收了钱呢，就会直接失联。还有的会冒充航空公司、景区客服，说航班取消、门票过期、行程退费，通过发放虚假的链接让你填写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或者直接要求转账核验资金，把卡里的钱全部转走。前不久呢，我们侠吕女士就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航空公司客服的来电，对方在电话中准确地说出了吕女士的姓名、航班号、出行时间，一字不差，瞬间让吕女士放心了，放下了戒备。对方的语气也十分的诚恳，告知吕女士，因为初夏天气多变，航班机械故障，她乘坐的航班被迫取消，现在可以免费办理退改签，还能领取额外的200元航班理赔补偿金，但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办理，逾期就会失效。一听到航班取消，同时还能够领理赔金，李女士一下子就慌了神，完全没有多想，立刻按照对方指引操作。对方先是以官方退票通道核验为由，让李女士点击了短信里面的陌生链接，在链接里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和手机验证码，随后呢，又谎称账户需要资金核验，要求李女士往所谓的安全账户转账，承诺核验完成后会连同退票款、理赔金一并报警，如实的告知民警被骗的时间、金额、对方账号、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第二步，要保存好所有的证据，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账号、链接二维码，全部保留交给警方。第三步呢，是第一时间联系银行，申请冻结银行卡，止付转账，防止资金被转走。第四步，务必接听9610的反诈劝阻专线，这个号码是全国反诈预警专线，接到这个电话，说明你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听从民警劝阻。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被骗后不要相信所谓的刷单追回、维权追款，二次诈骗、三次诈骗比比皆是，维权需要找警方，切勿再次上当受骗。
5: 嗯，非常感谢刘月华警官呢，今天走进到直播室，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暖心的叮嘱。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可以说是全程干货满满，都是贴近我们生活的反诈知识，也深刻的让大家明白了哈，反诈它是没有淡期的，也就是一年到头，我们这根弦都要绷着，防范一刻不能放松。初夏的反诈，我们绝不躺平。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各位，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你装了吗？务必要装，你装了之后还要实名注册，那么实名注册之后呢，打开预警功能，平时还要有事儿没事儿上去走走看看，这样的确保这个 APP 是全程为你的财富保驾护航的。96110给你打来电话了，你真的要去接啊？工作人员有话跟你讲，真警察站在你家门口了，那他说的话你一定要信啊。所以呢，最后我们再次要

0: 提醒各位，遇事多核实，不要轻信，不要透露，不要转账，初夏反诈不躺平，平安守护你和我。
1: 感谢关心老师，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如果遇到可疑诈骗情况，随时拨打110、96110咨询求助，警方时刻守护在大家身边。祝各位市民平安顺遂，远离诈骗。
0: 嗯，守好你的钱袋子，这是我们的血汗钱。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七侠紧跟，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稍后时间再回来。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身边发生了哪些警情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要一一的和大家来说。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道题再和大家来说说。在游戏充值之后，你收到了一条短信，由于您填写的信息有误，之前充值金额已经被冻结，请下载某软件，添加客服进行解冻操作。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 A， 这是游戏充值诈骗，但是我很好奇，下载软件和对方联系一下。 B， 这是游戏充值诈骗，不予理会。 C， 添加之后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中重新填写自己的账户密码。那么请把你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近日，一位老人骑车途中突然摔倒，路过的市民朋友们纷纷围过来报警，有人呢维持现场秩序，而市民张丽更是亮出了自己的隐藏身份，无锡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那么经他前期的专业急救，为老人后续送医治疗争取到了黄金时间。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四月底下午的一天，也下午的时候，一个71岁的老人骑电动自行车途经共湖大街和西南路交叉口的时候，不慎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然后就昏迷了，身体抽搐。市民邝王霞、王威、吴敏珠先后路过这个地方，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并且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正当他们焦急地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张丽驾车途经此处，立刻带上车内的 AED 急救包赶过去施救。我会急救，我是蓝天的。现场人员听张丽自我介绍，立马感觉就有了主心骨了。经过初步检查，这位老人尚有身体意识，但是他没有这个明显的骨折，由于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呢也没有外伤，仅仅是鼻腔出血。为了防止流血不止、鼻腔堵塞引发窒息、失血过多等严重问题，张丽呢立刻对他实施了止血的急救措施。随后我们的民警、120的医护人员都赶来了，我们一起把老

0: 人送到了医院救治。因为前期的施救专业，这次的事故啊，并未给老人造成较大的伤害。目前呢，老人已经顺利出院了。5月18号的上午，无锡市经济开发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张丽等四人颁发了见义勇为奖励。据了解呢，今年37岁的张丽是一名美术老师，她也是我们无锡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张丽出身于军人家庭，受家庭氛围的熏陶，热心公益事业。十年前他就加入了无锡市的蓝天救援队，先后参与过许多的急救任务。那么他的车上随身备的 AED 急救包等救援装备，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张丽第二次荣获见义勇为表彰。就在2022年的6月21号，张丽和同事驾车途经梁溪路和公益路的交叉口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女子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他们立即上前急救，帮助伤者脱离危险，因此获得了见义勇为。张丽说，两次受到见义勇为奖励使我倍感鼓舞，在我看来，别人遭遇危难的时候，我一定要敢于出手，勇于出手。同时呢，他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路人突然倒地，或者呢遭遇交通事故而受伤的时候，如果你不懂急救知识，也不要慌，第一时间拨打110、120，一定要准确地报出事发的位置，并且呢维护好现场的秩序，防止伤者受到二次伤害。张丽说，这一次和我一起参与救人的几位市民，他们的做法都特别准确。我们的节目也要为见义勇为的市民朋友点赞，你们真是好样的。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三大风险哈、啊。第一代居民身份证采取实体证和电子证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的显著提升。但是在换证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身份证照片传输、个人的信息填报、证件的邮寄等等环节，也潜藏着多种的风险。第一是 AI 换脸和信息泄露。在 AI 时代，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风险之一。那犯罪分子呢，会用于实施这个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就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便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信息等违法行为。那所以民警提醒大家，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者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人脸原图、生活照发给别人，都极易被留存甚至盗用。

第二呢，就是新旧证的交替管理不当。根据现行的规定，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交回原证，但许多人往往选择邮寄方式提前这个换领新证，导致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证之后仍然处于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的芯片不具备原

0: 成注销功能，过期的旧证仍然可以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核验场景当中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你不慎遗失的旧身份证被不法分子捡到，那么就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个体工商户注册网贷申请等等，进而引发法律和信用的风险。所以民警建议大家哦，居民朋友们在领取了新证之后，应当将旧证及时的作废处理，避免因保管不善带来意外的风险。第三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等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网络渠道随意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违法行为，轻则扰乱个人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证冒用。所以我们更换身份证要做到三要三不要。第一是保护好身份证信息，不通过网络随意去发，正规渠道去正规的官方办理渠道，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原图以及身份证复印件的。如需线上提交，应当是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指定渠道。第二，通过正规渠道去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来进行办理。那么选择邮寄领证的时候，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保管邮寄单号和验证码。第三，信息泄露或者被冒用之后，要及时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者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如果造成财产或者名誉损害，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小小的一张卡片，它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保管，换证的过程当中也要多加小心。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节目的开始出了一条这个互动问答题，公布答案。那么游戏充值之后收到一条短信，由于您填写的信息有误，之前充值金额已被冻结，请下载某软件添加客服进行解冻操作，你会怎么办？A, 这是游戏充值诈骗，但是我很好奇，我下载这个软件和对方联系一下。B, 这是游戏充值诈骗，不要理会它。C, 添加之后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中重新填写自己的账户密码。正确答案应该是 B, 这是游戏充值诈骗，不予理会。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短句来了解一下你的反诈能力强吗？
2: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3: 听同级别。
4: 哎，林姐。
5: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4: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5: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4: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6: First Blood
7: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8: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7: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3: 黄金级别。
7: 下一个。

0: 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1: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0: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啊，活动非常划算。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1: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2: Double kill。
3: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4: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5: 钻石级别
2: Double kill。
0: 喂，
6: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0: 是呀是呀，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呀？
6: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0: 得了吧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2: Triple kill。
3: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7: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3: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刷单本就违法，
7: 不做刷单工具人。
5: 王者级别。
0: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

0: 你发给我嘛。
1: 点开链接，
0: 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Quadra
2: Kill。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3: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2: 机票退改签不轻信，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
3: 反诈中心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2: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3: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2: 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骗子无险可骗。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5: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6，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邀请大家啊，和我一起去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对这条线路，我真的特别的倾心，这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精心打造的6天寻真之旅，每人只需要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远玩遍哪儿呢？我们要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一起出发吧。好，明天午间的12点，我会依旧在这里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十二秒九一。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全新的一周，今天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哈，两朵中国金花他们各自在赛场上的表现的情况。那同时呢，郑钦文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会正式亮相法网，那也期待着他能够取得开门红。除此之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哈，关键词那一定是和足球有关的哈，不仅会带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7周我们的苏超赛场上的一些这个赛事啊，那同时呢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一周的苏超赛场上啊，哪些球队的表现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那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然后像英超啊，包括意甲呀，都上演了这个大结局的好戏哈。那么在最终的这个比赛落幕之后，哎，几家欢喜几家愁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和您共同的来了解。另外，今天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7天的时间哈，那如果算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开幕的话呢，那就是还有18天。那我们在节目中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那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各位一起聊一聊一个世界杯的话题，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哈，如果只能选一支球队哈，你最支持哪一支球队？哎，说说你最支持的那支球队。当然了，他未必会是最后夺冠的球队，对不对？但是我们想听听看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最支持哪一支球队？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看看在今天的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那大家的一些留言的情况。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共同来了解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选手王星宇和王希宇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其中呢，32号种子王星宇以6-3、3-6和6-4力克去年青少年组的冠军塔格尔，首战告捷。
1: 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星宇开场被对手连破带保，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中国金花很快调整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星宇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变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破发，凭借一个破发优势，以6-3先下一城。
2: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所以他也会开始，移动更多的移动我，然后他也是尝试着可以先打先进攻，然后他的发球其实在二发上，他也是发快了很多。所以我也用了一些时间去调整。
1: 第二盘塔格尔调整了战术，他不仅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新宇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比赛过程宛如过山车，王新宇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都卓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十足的韧性，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扳三局将比分追至4-5。关键时刻王新宇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第十局再度完成破发。随着对手回球下网，这场耗时超过2个小时的三盘鏖战最终由王新宇惊险拿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新宇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今天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但我觉得今天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0: 此外呢，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王希宇在首轮的比赛当中直落两盘，以6-3和6-1战胜了黑山老将科维尼奇，晋级女单的第二轮比赛。
3: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希宇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希宇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希宇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宇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6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宇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2: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
4: 控制力更强的盐城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动，多次制造威胁，但淮安队门将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淮安队则在前场定位球上大做文章，给盐城队防线制造了不少麻烦。下半场第53分钟，盐城队前场右侧角球开出，后卫唐景头球攻门，造成淮安队球员乌龙，盐城队1-0领先。比赛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先后出现禁区倒地情况，当值主裁先后2次做出点球判罚，但经过视频回放后又全部取消，最终盐城队客场1-0击败淮安队，豪取赛季4连胜。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表示，比赛很精彩，即便主场失利，但队员们的表现值得肯定。
5: 我们回去之后先给队员做一个调整，因为这段时间备战大家很辛苦。

0: 很累，我们上一周才打完常州的比赛，这周紧接着打盐城，这两场比赛的强度确实有点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完了之后给队员好好的把这段时间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总结再打磨一下，希望等下一场比赛开始到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淮安队继续战斗。
1: 在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徐州队客场后来居上，凭借小将苗润东一传一射的出色表现，3-1战胜连云港队。此役过后，苗润东以4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徐州队也上升到积分榜次席。
2: 应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苏超的赛场依然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听友也发来了这个消息啊，说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先简单的分享两条。小金鱼留言，他说陈婷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收听哈，他说我看了周末的宿迁和南通的比赛，真的是既揪心又兴奋啊，我家乡南通队在开场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不负众望拿下3分，太不容易了哈，感谢小伙子们。所以你看到了在比赛结束之后，很多南通队的一些球员哈，也真的就是喜极而泣，我觉得那种眼泪当中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因为此前他们的确也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相比较上个赛季，他们尤其在常规赛包括后来的淘汰赛其实表现的一直都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值可能也比较高。那么在这个赛季呢，可能开局不利，那全队上下一定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哈。好在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了3分之后，也看看接下来他们在后续的这个比赛当中会交出怎样的答卷。顺风也留言，他说南通队逆风翻盘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说希望把少打一人还能赢变成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少打一人可以赢哈，就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你看南通队的球迷啊，也给自己的这个球队送上了比较好的这个祝福哈。好，我们也继续的期待本周末的比赛哈，还会有怎样的场面出现。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超的赛场。在昨天的中超赛场上呢，上海申花1-2不敌深圳新鹏城，上海申花目前已经6轮不胜。
3: 在上海体育场，身穿深色球衣的深圳新鹏城客场对阵上海申花。本场深圳队的戴伟俊面对旧主，他在上半场多次策动攻势威胁老东家，开场第5分钟戴伟俊右路分球，奥乌苏摆脱防守球员后将球传进禁区，周定阳的射门被封堵，随后阿戴米将球打进，深圳新鹏城反客为主。10分钟之后，戴伟俊在中场附近送出长传，防守球员没能第一时间化解险情，阿戴米在禁区内被放倒，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判给了深圳新鹏城一粒点球，卡尔采夫一蹴而就将优势扩大为2球。本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第22分钟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判罚深圳队的李龙禁区内手球，给了申花队一粒点球，拉唐将球罚进，比分变成了1-2。当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时，深圳新鹏城队的阿戴米接到维斯利的头球摆渡后，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此时视频助理裁判又介入了，维斯利头球摆渡时阿戴米不越位，但此前深圳门将后场出球的时候维斯利处于越位位置，最终这粒进球被取消。第83分钟视频助理裁判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主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深圳新鹏城
4: 给对手山东泰山队一粒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武汉三镇客场落后，不过他们很快便扳平了比分。第13分钟卡迪斯禁区内脚后跟传球，绍尔穿裆破门，比分变成了1-1。随后武汉三镇也获得点球机会，卡迪斯罚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帮助球队实现了反超。半场结束前，刘洋精准找到门前的谢文能，后者头球破门，两队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第69分钟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刘洋精准传中，这次破门得分的是外援克雷桑，巴西人完成双响，泰山再度取得领先。不过苏亚雷斯的球队踢得足够顽强，尽管好几次射门都被门框拒绝，缺少了一些运气，但在第88分钟球队利用一次角球由卡迪斯完成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3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4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2轮不胜。
2: 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再次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大蓝

京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看到了刚刚有一些球迷哈，是聊一聊这个苏超的赛场，尤其我发现今天在节目当中南通队的球迷特别多哈，因为对于南通队的球迷来说，真的可能他们等2026第八届江苏省社区体育合家欢暨超然未来亲子运动会将于5月31号的上午在南京江宁区的麒麟生态体育公园火热开启。那现在呢，也是向社会招募600组热爱运动、乐于互动的亲子家庭，共同去打造一个充满科技感和汗水的别样的六一儿童节。那这次活动呢，分为萌宝成长组，就是4到6岁哈，活力少年组7到9岁，以及追风逐梦组10到14岁，会设置16个打卡点，然后不仅有足球、卡丁车、射箭、帆船、飞盘、趣味田径、匹克球等等运动的项目，而且还能够体验 VR 体验啊、无人机足球啊等等，让家长和孩子去感受未来运动的炫酷感。科学健身指导、公益义卖、智慧体育展示哈、等等，在这个公益市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另外呢，所有的完赛家庭都可以收获专属的纪念奖牌和几张纪念品，更有多轮抽奖环节和惊喜等着你来挑战。即日起，你可以通过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项目的详情，进行报名。5月31号，大家可以相聚在麒麟生态体育公园，在阳光下去尽情的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

0: 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哈，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今天在节目中啊，前面半个小时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球迷的朋友来说，哎，都是和我一起再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苏超啊。尤其我今天发现南通的球迷特别多啊，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继续跟我聊聊苏超的赛场。那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想和各位去聊一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距离世界杯应该说越来越近了哈，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当地时间是6月11号哈，所以还有17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要再一次看到世界杯的比赛了。那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你最支持的球队哈，在大蓝鲸 APP 上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一些球迷在留言了啊，不着急，一会儿的时间会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啊你们今天在大蓝鲸上的留言。我们接下来呢要先去聊一聊这个欧洲足坛。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昨天呢，英超的收官之战，10场比赛同时开球，在冠军提前揭晓的情况之下，悬念其实主要聚焦于最后一个降级名额，以及英超能否获得6个欧冠席位。图纳姆热刺最终呢是在主场1-0击败了埃弗顿，从而以2分的优势成功保级，他们已经连续两个赛季排名英超第17位了。
2: 英超收官是惊险上岸。本轮比赛之前，热刺领先联赛倒数第3西汉姆联2分。由于热刺在净胜球上领先12个，因此他们本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大概率保级。第43分钟，热刺开出左侧角球，帕里尼亚头球击中立柱后自己补射破门。继联赛倒数第5轮面对狼队打进制胜球后，这位从拜仁慕尼黑租借而来的中场球员再次打进了金子般的进球。之后的比赛，面对埃弗顿的多轮攻势，热刺球员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热刺用一场1-0的胜利让自己留在了下赛季的英超联赛。而另外一边，西汉姆联虽然在主场3-0战胜了利兹联，但他们依然只能无奈地接受球队降级的命运。英超收官是纪录诞生。在曼联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第33分钟角球助攻多尔古头球破门，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联赛送出的第21次助攻，这也让他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最终曼联3-0战胜布莱顿，海鸥军团虽然输球，但他们依然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联赛第8名，下赛季将征战欧协联。英超收官是枪手捧杯，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最终以85分的成绩获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赛后，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捧起英超冠军奖杯，22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化为了那专属于枪手的红色彩带雨。英超收官是传奇告别，曼城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没能用一场胜利收官。本赛季结束后，执教曼城10年的瓜迪奥拉，效力球队10年的斯通斯，9年的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离开球队。赛后，曼城为这几位给球队带来6座英超冠军奖杯的传奇举办了盛大的告别仪式，瓜式曼城就此落幕。由于维拉用一场胜利锁定了联赛第4，这也让英超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确定为5个，而这最后一个欧冠席位属于利物浦。 红军在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获得联赛第五名。萨拉赫在代表利物浦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送出了一记助攻。赛后，安菲尔德球场同样为即将离开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和罗伯逊举办了告别仪式。他们两人在2017年的夏天一起加盟利物浦，而在2026年的夏天，两人的红军生涯也要同时画上句号。英超收官是异军突起，两支黑马球队伯恩茅斯和桑德兰分列联赛第六和第七，获得了下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席位。其中桑德兰是在主场2-1战胜欧战资格直接竞争对手切尔西，这个结果让蓝军最终只能位列联赛第十，无缘下赛季的欧战赛场。
0: 那么英超呢，在本赛季最终落幕了，可以说最终的这个结局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对于很多枪手的球迷来说，真的非常的兴奋哈。虽然已经知道提前一轮可以获得英超的冠军了，但是当最终要捧起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因为22年的这种漫长的等待。从海布里的最后一吻到酋长球场的今日圆梦，所以你说当看到他们庆祝这个获得冠军的时候，枪迷们怎么不泪流满面呢？我觉得那种感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有人在英超结束之后就真的选择了告别，你比如说曼城的瓜帅哈，瓜帅呢虽然最后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在赛事结束之后，曼城的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还是列队向瓜迪奥拉致意送别，而曼城官方社交媒体也发布相关画面，并且配文致敬致敬这位伟大的教练。此前呢，其实俱乐部就早已经官宣了，瓜迪奥拉将会在本赛季英超收官战结束之后离任，就此结束长达10年的曼城执教生涯。从2016年入驻球队开始，瓜迪奥拉重塑了曼城的发展格局。在10年的时间里，他共计带队斩获了20座冠军奖杯，可以说他为球队缔造了辉煌的一段历史。所以在告别之际，很多人还是向他表达了敬意，并且在内心当中依然会有些许的不舍。英超大幕落下，那最终呢，英超也确定有5支球队可以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的比赛哈，分别是阿森纳、曼城、曼联、维拉和利物浦。小小萨卡说阿森纳是冠军，他说昨天晚上真的是激动的睡不着，所以我说哪怕已经知道是冠军了，可是当最后的庆典，当这个英超的最后一轮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那种情绪我觉得才是那种激动的心情，可能真的是爆发到了顶点。他说谢谢阿尔特塔，谢谢阿森纳全队，我爱阿森纳。

0: 甲，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第38轮最后一场比赛结束，至此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已经落下帷幕了。巴塞罗那提前3轮卫冕成功，皇马排名第2，比利亚雷尔大胜马竞锁定第3，而马竞最终排在第4。皇家贝蒂斯时隔多年再度重返欧冠，塞尔塔和赫塔费在最后一轮也同时赢球，分别锁定了欧联杯席位和欧协联附加赛的席位。皇家社会则是因为国王杯捧杯，从而取得了欧联的席位。另外在个人荣誉方面，姆巴佩以25球斩获了联赛金靴，亚马尔则是以11次助攻蝉联联赛的助攻王称号。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另外呢，意甲赛季的收官之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落下了帷幕。AC 米兰在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遗憾的无缘联赛前4，从而也错失下个赛季欧冠的参赛资格。
4: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克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20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卡利亚里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们本场的控球率占据上风，全场比赛他们狂轰25脚射门。第57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反而是卡利亚里越踢越放松，频频给主队球门制造威胁。若不是米兰门将麦尼昂的出色发挥，比赛早早就失去了悬念。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双无缘下赛季欧冠。
0: 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7天的时间。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彩票游戏啊，从2009年陪伴球迷一直到今天了，始终是以娱乐和公益为初心，以合规健康的方式，可以说陪伴着球迷朋友走过了一届又一届世界杯，也让球迷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多一份期待，多一份互动，也让讨论赛事、分析赛果成为看球时光的美好点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江苏体彩在此也是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那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那个按钮，哎，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了。大家也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哈，可以练练手，哎，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你自己比较支持的球队，然后你比较看好的这个球队会是谁呢？

架海紫金梁，青天白玉柱，没有您在，儿子能做什么事儿？嗯，我无力而为之啊！哎，马腾一摆我手说：“儿啊，嗯，曹操是当时的奸雄，他既然以丞相的身份给我下了诏书了啊，当然了，这个诏书上面写的是汉献帝找我，但其实就是他的主意啊，这里边肯定有鬼。嗯，曹贼奈何不了你父亲，放心吧，我倒要会他一会。”旁边还有一个他的天使合伙人，谁呀？西凉太守韩遂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兄长啊，韩马腾兄长啊，兄长啊，我是同意贤侄的那个主意呀、啊，不能逞一时之英雄中了曹贼的计策呀，我觉得还是不去为上策。可是兄长您若一定要去的话，为解除曹操的疑虑也未为不可。主要您这次去许昌想绕道去荆州看皇叔，这个我是万分同意，不过有一样您可得多加小心，最好不要轻易进许昌，不要轻易的接近曹操，同时你得多带人马去。嗯，对，马腾这儿频频点头，韩贤弟，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想好了，我呀，把我儿马超留在西凉，让他昼夜操演人马，大造声威，让曹操担心。我后边有人，曹操想干什么，他得合计合计。如果他敢对老夫不利，我这西凉派大军踏平他许昌，然后我带领我侄马岱。次子马修啊，各统击事件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呀，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能忘。嗯，马腾听着更紧张了，赶忙把这黄奎让到了寝帐之中，这儿比较僻静。马腾一看四下无人，才问黄侍郎：“您这是何意？”哎，黄奎呀、啊。就把曹操怎么下假诏书把您诓到许昌啊，并且还说让您面君之后让您做马前先锋官去攻打江东这个事儿，烫烫烫烫烫烫说了一遍，中心思想是这都是假的啊，面君为名实际上要杀害老将军，曹操明天就要出城来点军，您可要多加小心的、啊、您马腾是汉朝的世代忠臣呢、啊。啊，朝中这些忠良都特别的尊敬您，又怕您来，又怕您来，希望您来，又怕您乱来，是不是？其实是想让您跟皇叔刘备携起手来，重扶汉室，是共灭曹贼啊！哎呀，您来了，反正您乱不乱来不知道，曹操一定会乱来，怕您中了曹贼的圈套啊！各位，马腾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那是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啊，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啊，马家称得起是汉朝的重臣，一代又一代为了汉朝，那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平定西凉，立下过汗马功劳啊。马腾在朝中是很有威望。黄奎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呀，马腾点了点头说：“多谢侍郎指教。”我早已料到曹操诏书有诈，

0: 故而我才带了一些人马。那么您说我该怎么做？哎，老将军呐、啊，您呐、啊，我看来的也对，活该是曹操由此结束。您不要轻易的进许昌，明天老贼曹操不是要出来点军吗？借点军之机，您呢就把他杀死在马前，不但给您的同僚国舅董承报了血恨，您为国也出了奸了，也报答了天子对您的赐诏之情。将军，您看此计可行吗？好，多谢黄侍郎，就依侍郎之计。不过，哎，这样的金密，咱们可不能走漏风声啊！哎，老将军。只管放心，这消息要是走漏了还得了啊，满门家眷就甭想活了，我呀也不在您这儿多耽搁了，望将军保重。说完了，黄奎离开了大营回家了。黄奎回到家来是怒气未消，跟谁生气？跟那曹操。越想曹操所作所为呀，越生气，这个奸雄不出天下难安呢，气得他是长吁短叹。黄奎这一折腾吓坏了一个人，谁呀？他的七弟苗泽，就是黄奎的舅爷。苗泽有什么怕的？哎，感情这苗泽呀，跟黄奎的爱妾李春香俩人呢，关系不老正经的，啊，是这超友谊的好朋友。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啊，感情十分融洽，如胶似漆。互相交流是吧？交流的很热情，很热烈。啊，好家伙了，就这么一个关系，俩人常在一块儿，常合计，哎呀，怎么才能做一个白头到老的长久夫妻呢？这回这做不了啊，怎么办呢？黄奎太碍眼了，苗泽就恨不得给黄奎这弄包耗子药啊，把他药死得了。就是黄奎一发脾气，苗泽紧张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把我们这好事给捅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最后他钻到李春香那屋子里去了，问李春香：“哎，我说啊，那老黄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因为什么呀？是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让人给底儿泡了？”李春香也吓得够呛，冒了一头的冷汗。现在踏实点了，说：“哎呦，我正想告诉你呢。”怕你担惊，怕你受怕，不是这么档子事儿。是有其他的事情。那是什么事儿？他没说，你不好好打听打听吗？你都不知道，你这我能知道吗？我找个人去。找谁？黄侍郎的大老婆，找夫人打听去。哎，这一对家伙那、啊、不打听便罢，打听完了之后才引出来无穷后患。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光。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

0: 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的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6: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6: 好好感悟，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时间到了5月25号周一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四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的专场直播，憨憨带着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此刻就连线到正在青海的我的搭档憨憨老师。憨憨你好。
8: 哎，朗朗你好，收听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哎，很高兴我们又再次的如约而至了。稍休两。

0: 天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价值版的，所以呢就没来得及跟大家呢汇报一下我们在大美青海的一个直播。其实星期六和今天啊，我们的直播团队小伙伴们呢马不停蹄给大家呢展示到了青海的一动一静。
1: 哎，
0: 先来说一说动啊，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最有名的啊这个西部地区啊久负盛名的西宁野生动物园。
1: 哇，
0: 那说到高原地区的这个动物啊，那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来感受一下。你看大家耳熟能详呢，可能有兔狲啊、雪豹
1: 是
0: 啊，还有朋友们呢比较期待的那个猞猁，还有高原上的荒野猫啊，荒漠猫啊。那大家近距离的去探访，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而且西野对于动物的那种救助、那种人文的关怀，也是深深打动了我们。在直播的开始之前啊，有一位来自无锡的小姐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看到我们穿了江苏广电的这个衣服啊，特别问：“哎，这不是我家乡的媒体吗？”我说：“是啊，我们就要来这给江苏的朋友来介绍到西野动物园的那种精彩，包括他们的无微不至对于动物的那份救助。”然后小姐姐说呢，她就是动物园的爱好者，南京的猴山森林动物园是他每年都要多次打卡的。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其实去年他刚刚来过，今年又来，我就问他两年来了之后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他告诉我说，在人文的关怀上，他发现西宁野生动物园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他说接下来的岁月当中呢，他会每年啊依然来我们的野生动物园打卡。他说这个动物园的特色在于哪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物园是在高山上的动物园。一般我们的动物园好像安排的更多的是有平地，当然也有些山势啊在里面。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呢，大家就一进门啊就得爬山，然后攀到这个山的半腰，然后通过栈道，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像狗熊、狼、老虎，哇，都是完全采用那种有点放养的感觉啊。老老你是来过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上次没有进去，所以非常的可惜。这也是不是跟当地动物的习性有关系？他们也需要在高海拔或者有落差的环境下生活啊。
0: 哎，他们真的，那这边呢，因为还好啊，西宁它整个那个海拔大概2000多，所以呢，像这些的动物啊，他们的适应能力呢都是在3000多到2000多之间。
1: 嗯，
0: 啊，相对而言呢，他们都是生活的还比较自由自在，因为他们不太喜欢热，你知道吧？他们就喜欢凉快。那西宁我们也知道嘛，中国夏都。所以常年温度呢大概控制在25度左右，就是最炎热的夏天可能也就27、28度样子，但是到晚上就极其的寒凉，所以呢动物在这儿自由自在的开心的生活。不过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兔狲啊，我们这次呢有点小遗憾没看到，因为对几个兔狲呢他们现在年纪呢比较大，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跟红山森林动物园一样，动物是有权利拒绝来会客，年纪比较大呢自然要进养老院，所以他们现在在兽医院里面呢开始共度，都被其他动物咬伤啊，就是奄奄一息的很多动物呢是送到了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来进行这个救助，救助完了以后他们要给它进行一些驯化，就看它能不能继续到野外。但是如果经过专家的一些评估啊，发现他已经失去了在野外的这种生存能力，那么就没有办法再放养，那么他们还是就把它放在动物园里，
1: 就可以进事业编了。
0: 虽然是对他们动物园好像我们生活更加的安逸啊，就是生活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但是可能也少了一些野外的那个自由。不过我们的动物园呢还是努力的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打造得更好，而且呢这个每天也不会说把动物一定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把它赶到这个户外让他们来强行营业，也没有啊，他们的那个休息房的那个门是一直开着的，所以动物呢如果想跟大家见面它自动会出来，如果它不想见面呢它也可以在房间里面好好休息。我觉得这点还真的是让我们要竖起大拇指来为西野点赞。
1: 有没有感觉我们游客反而成为了这个24小时出勤的牛马了，对不对？因为动物说哎呀这怎么这群人一直都在外面，他们就不休息，我要休息啊。
0: 对对对，所以那天来看我还挺开心的，就雪豹是看到了上蹿下跳啊，特别的自由自在，蛮开心的。而且动物园呢当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做直播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想要看动物啊最好呢是一大早，还有呢就是动物园快下班的那个时刻，相对而言那两个时间段当中呢动物的最活跃，就早上的10点钟之前然后呢还有就晚上下午的3点到5点来到西野是比较好的。中午时分呢动物它也是要午休的，可能更多的时间还要睡觉。而且西野动物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啊，他们为西部地区的朋友单独制造了一个充满了童真的这个熊猫馆，那个熊猫馆就之前像银川啊附近的啊西藏的一些朋友包括新疆的一些朋友那家乡是看不到这个熊猫，那可能要走得比较远，要去四川，那么对要去成都，那么现在呢就是

0: 我们的西宁作为中转站啊，就是离西部地区呢更近，而且特意呢是制造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熊猫馆，里面四只熊猫，大家呢也是方便可以前来走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跟国宝来自亲密的接触了啊。
1: 哎，你有没有去西野的文创店去逛一逛买一买？
0: 哦，有。那说到那雪豹的文创特别多，很可爱。然后呢，还有这个土巴鼠，哎呀，看着我真的是觉得萌心大涨。而另外呢，因为西野的那个雪豹不是最有名嘛，所以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哎，你也看到我朋友圈发的了。你看我跟那个直播的讲解员，我们每个人都把那个雪豹的大尾巴啊，就是
1: 太可爱了，
0: 穿戴在我们的那个腰部，因为它是像一个那个透明的小皮带一样嘛，然后穿上。哎呀，那个一走，然后包括头上再戴个发箍，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加适合你啊，就萌萌哒的感觉。哎呀，让我们是爱不释手啊，真的。
1: 就是遗憾自己人类为什么不长尾巴呢？
0: 哎，但是你知道吗？那个雪豹长那个尾巴，其实它有很多功能的呀。它晚上睡觉把那个尾巴当做它的那个床上的那个垫背的，还有枕头，就是可以很好的去保暖，你知道吧？
1: 哎、
0: 而且雪豹长得真的很漂亮，就是白白的，然后上面像那花纹，有点像金钱豹一样的，但似乎呢比金钱豹多了一些萌的状态。所以整个西宁它的那个城市的吉祥物啊，也是以雪豹为这个代表的，而且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宁宠。啊，柠檬，对，叫柠檬，就是那个柠呢，是西宁的那个简称，那个萌呢，就是他们萌萌哒嘛，就叫柠檬。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西宁啊，无论是在机场也好，还是在你的旅游目的地也好，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可爱的雪豹文创的身影。
1: 我觉得汉娜给大家解锁了一个青海新的打卡地哈，就比方说只去青海湖或者一些五A级的景点，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普遍的那种动物园，它也是没有动物表演的。哎，这个就是对吧？这是汉老师说的移动。
0: 这个动物园我仔细还观察了一下，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所以可见打造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对，这是移动。那你这个周末还体验到了一境，这一境是在哪里啊？
0: 就是昨天要特别告诉大家，那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自然要去打卡的就是
1: 博物馆，
0: 青海省博物馆。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叹为观止啊，然后呢还很关心这个青海省博物馆啊要不要门票，告诉各位这是完全免票的。然后免票你也不用提前预约，你只要带个身份证到了那个门口现场刷一下身份证，也就是可以进入了。然后呢我没想到那个省博啊，它展厅还挺大，然后呢分为好几个区域。我们昨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青海当地的来龙去脉，然后呢上至5000多年那个旧石器时代，然后呢再看到了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再从我们的唐朝，然后明朝，再到清朝，再到今天的青海。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呢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没想到那个沈博你是来过的对不对？
1: 对，我当时去看他那个跳舞陶，
0: 对，
1: 我去看了他的陶器，
0: 印象特别深刻哦。然后呢我们要感慨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西部地区啊跟我们江南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江南的空气的水分含量特别大，
1: 对，湿度大，
0: 所以就是因为这里特别的干，所以那么多的彩陶你还发现从地下，当我们作为考古挖掘出来之后，你叹为观止啊，就跟新的一样，直到今天还保持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这里特别的干燥，所以那么多古人的智慧啊能够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没想到那么早的大概5000多年前啊，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所谓的一些笔，然后在彩陶，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个彩陶上啊，今天来看呢，哎，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咖啡色，叫美拉德哦，美拉德颜色对吧？然后上面你看画出了有他们图腾的一些崇拜的像青蛙的那个蛙手，然后呢还有两个人共同劳作的啊，一起在搬东西的场景，这个在整个青海当地啊，那个图案也是成为了我们省博的一个标志，在很多省博的那个他那个推开门上啊，大家都看到扶手上，他都是把那个作为他的一个标识，那就预示着你看很早人们当地就很勤劳啊，通过劳作来享受劳动给我们带来那份收获的快乐。
1: 就是马家窑文化，包括我刚说它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就是那个跳舞陶，一群小人手拉手就在陶器上跳，感觉是马上就要从陶器上跳出来了一样。其实千年前的人类也很智慧哦。
0: 智慧，然后他们观察生活，对吧？把一些鸟类啊也画在那个陶上，然后包括啊，可能他们当时已经开始学习打网了，就是打网打鱼，做网打鱼，然后很多的那些网格的那些纹饰也都运用在了那个彩陶上，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然后慢慢到了开始进入这个商朝时期啊，你看就发现了当地也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而且青铜的那个制作就更加的精细了啊，有一些镂空的像小鸟，然后镂空的一些宫灯，哇，我真的是被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深深打动，而且极具

0: 艺术的那种美感，哎，甚至于啊，他们还做了一些那个灯啊，它像树挂一样，就是树上，然后每一只树枝长出了那个精美的那个宫灯。然后我当时还跟那个讲解老师在沟通，我说这个好像又跟四川我们去过的三星堆又有点类似，哎，他说还真是。所以大家啊，建议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旅行的时候呢，抽出至少半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省博里面去走一走，去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青海当地的那种人文特色，就是跟江南完全不一样啊。
1: 你是吃了拉面之后才去了省博，你有没有专门去找一下那个拉面的这个文物、啊、
0: 找到了拉面的文物，就是因为我去过拉面了，拉面的这个我们的就是培养拉面大师的基地，然后再来到那个省博，老师那个讲解老师也就蛮好奇的，他说哎，你怎么就能知道4000年前这里就产生了这么第一碗啊这个面条，哎，我说因为当时呢我们这有点类似于像西方的那个庞贝古城，可能也是当地对发生了一些灾难，然后一瞬间哈、啊、就人们当时那个场景就完全被凝固了，当考古专家打开了那个就是倒放的那个碗之后啊，打开然后就发现了里面最长的一条啊，那其实看上去啊，它那个面条的宽度有点像酒叶一样的，对吧？
1: 你现在很专业，对，你是拉面专家，嗯。
0: 哎，然后呢，它就保留了，所以呢，就是反而啊，比我们对面条的研究，因为意大利人一直觉得他们的面条。人类的起源大概2000多年、
1: 嗯、
0: 对，他认为他们是世界第一，但是呢我们后来在青海发现了距今为止4000多年前的这个面条的这个原型，而且就是因为当地很干嘛，所以那个面条还是依然保持当时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所以把面条在人类的历史又往前推了2000年，所以一共呢是4000多年、哎、所以世界上第一碗呢这个面条的发现就在青海。
1: 而且你可能去到省博，你会看到他当时发生那个故事，就是在他的这个发掘现场其实还看到很多很感人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一个他最后啊 DNA 比对应该不是母子，但是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一个成年的女性瞬间把一个小孩就是抱到了自己的怀里，就是
0: 为了保护那孩子，
1: 为了保护那个孩子，但当时的那个灾难因为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但那一瞬间后面专家进行 DNA 比对发现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那一刻也让人觉得哇好感动，
0: 对，人间大爱啊、嗯、哎，然后呢在这个里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大哥，因为他是全程啊看着我们直播，特意走上来跟我打招呼，原来又是我们江苏的伙伴啊，这位大哥是常州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友，他呢带着他的爱人，因为退休了以后啊就是一路自驾，哦，我说你自驾难道不累吗，他说一点都不累啊，我开500公里，然后我的老婆再开500公里、嗯、我们用了4天的时间赶到了青海的省博，哎呀我说真的是好有缘啊，跟我们一起相约，然后我说那你的此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他说我要从青海一路继续的穿行，
2: 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25号周一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天气呢就是比较不寻常，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那受到降水的影响，在江苏来看哈，今后5天气温也是小幅波动，

5月26号，像是连云港、淮安、宿迁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到了5月28号，最高气温又再度回升了，到30度上下。省会南京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在29度。进入到夏天哈，这两天蚊虫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那夏季常用的像是蚊香、电蚊拍、花露水这些驱蚊产品，它真的用起来还有讲究，如果使用不当，很有可能成为隐形火源。就有消防实验最近显示，在蚊香点燃后，它的那个焰心温度啊，可能会达到800度。接触纸张或者一些其他的可燃物，比如说像窗帘，经常我们会放在这个拐角处去燃蚊香嘛，大概1分钟左右就会产生明火，十几秒钟可能就把纸壳包括一些易燃物就烧尽了。此外呢，像是电

0: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1: 自己最明了。
0: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不期而遇。

第八期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通过我们第八期旅行的节目，一起在江苏找到宁古的音乐。究竟什么是宁古的音乐？这在文人的眼中，那就是建筑了。建筑不仅仅是城市的颜值担当，也是城市的诗意所在。今天哈，其实打卡成为旅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那出片就被奉为衡量包括选择目的地的第一标准，有颜值更有内涵的建筑，那在如今的 City Walk 中就显得尤为珍贵了。不仅仅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啊、九宫格啊、社交媒体的短视频中跳脱耀目，让我们获得更多他人的点赞，那也可以用先锋的视角，也其实是彰显了我们的态度，来解读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解锁省内一些非常值得打卡也很出片，哎，他们的设计师也很厉害的建筑。首先哈，我们去打卡到像是美术馆、大剧院，这就是用先锋的视角来解读城市文化了。在姑苏呢，就有一这个附近有一个 H 家美术馆，那这家美术馆哈，它其实这种非常有设计感的建筑，有游客比喻呢，有点像悉尼的歌剧院，或者是巴塞罗那的圣家堂。那苏州本身就是当代建筑非常集中的城市，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本馆的时候，就提出了中而新中化作丝带般的长廊，还有安藤忠雄的 H 家美术馆，就是在探索立体园林的可能，这有一种古今融合的感觉哦。那可以去到苏州湾大剧院，包括狮山大剧院去看一场演出，来感受哈这个建筑物带来的恢宏，还有一些建筑的哲学。这是在苏州，那将来去到无锡，600多年前宜兴的前述龙窑，成为了 UCCA 陶美术馆的一个灵感来源。建筑外立面呢是特制的陶板，在阳光的呈现下有丰富多彩的窑变的效果，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陶艺术品。那在南京的保利大剧院，非遗云锦的

金银线编织的这个工艺哈，在曲线女王也是一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叫扎哈哈迪德手中有了解构主义的全新表达。刚才说到的是一些美术馆、大剧院，那接下来呢就是酒店、民宿，就是在艺术的氛围里面逐渐入梦。艺术场馆如果是欣赏建筑的一个近距离的美，那么如果你住进一座有故事的建筑，就可以更深度的去体验艺术和生活的一体融合。艺术并不是高于生活之上的。那如果你想在南京打开扎哈哈迪的这个作品啊，就刚才说到的曲线女王这位建筑师，可以直接去住到南京保利大剧院旁边的卓美亚酒店，它还有个酒店就是国际青年会议中心，这个酒店的性价比相较于卓美亚来说要稍微合适一点啊，可以直接在云端去感受大师作品的魅力所在。他的这个作品在南京呢被南京人戏称为叫路由器，特别像两个路由器的发射信号，因为它是两座塔，旁边就是南京另外一个地标南京眼了。如果大家是来南京深度游或者是年轻人想来打卡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推荐各位来到建业区的刚才我们说到的保利大剧院还有这个卓美亚酒店啊，来深度的感受一下建筑带来的美感。还有呢在南京在江对岸了佛手湖畔四方酒店奥托格精选，这个呢在南京很多年了，四方当代美术馆一直都很有名，在这是24位中外建筑大师合力打造的艺术群落，很可惜里面很多的建筑其实都已经慢慢的荒芜了，有点破落了。主楼的建筑师是25年的时候普利兹克奖的得主刘家坤，四方当代美术馆他是特别擅长用光的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操刀的，会议中心呢是日本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在这儿呢你也可以住进王鹏的三合宅，还有智利建筑师马修斯克劳的睡莲之上。如果你喜欢那个北京附近哈阿那亚孤独的图书馆，那么你不要错过，在省内其实也有宜兴大拈花湾的熙攘酒店。在这儿呢董工用他的这个清水混凝土陶土重构了江南的院落，光风水树景有九个小小的世界，讲述着各自不同的主题。还有推荐一个博物馆，它的建筑师叫何敬堂，南京城墙博物馆。这个建筑的亮点就是用映射包括透明作为表皮的设计策略，用这个建筑消影术突出了城墙它的重要性，它就是重要的展品。还有呢就是苏州博物馆本馆了，那我们节目介绍一直在说它的建筑师是贝聿铭，这是建筑大师贝聿铭为自己的故乡苏州所设计的中而新苏而新的一个典范之作了。白色的粉墙玻璃屋顶包括开放式的钢结构，它是突破了传统大屋顶的一个采光问题，呈现出的是非常简洁的几何效果。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大师的作品，那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你拿着手机，你哪怕不用专业的相机，拿个手机随便构图都特别的出片，都能拍出那种强烈的对比反差感啊！这就是苏州博物馆本馆了。还有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它的建筑师叫刘家坤，它的亮点呢是兼具了砖窑感和宫殿感的当代公共建筑，把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建筑材料了，但是在这儿真的是用到了极致。还有美术馆刚才说到还是在苏州啊，哇，苏州的小伙伴太幸福了。艾世家美术馆它的建筑师呢是安藤忠雄，清水混凝土的诗人安藤忠雄，他也是一贯延续了自己这个朴素的建筑肌理，立体园林回游性为设计的核心，也充分在这儿啊演绎了建筑的小而美。包括宜兴的 UCCA 陶美术馆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哈，叫魏延武，他呢用陶板的外立面营造了无感的建筑，哎，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视觉在建筑上能感觉到，那嗅觉味觉
怎么去在建筑上去感受到呢？这是在宜兴 UCCA 陶美术馆。还有剧院的设计，有苏州湾大剧院、苏州狮山大剧院，哎，这个都可以去。

感受一下，这个尤其是狮山大剧院，它的建筑师叫妹岛和世，用独特的玻璃包括张拉网建筑表皮，就好像是云朵般的那种飘逸感。不知道各位哈，在省内还有哪些你觉得很漂亮的，就像永恒的诗篇一般的建筑物，可能是古代的，也有可能是现代的，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板块，一起来互动，一起来晒图。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
1: 不同的人生，
0: 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
1: 叫远方。
0: 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
1: 还未曾到达。
0: 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

0: 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冰雪天气，当你行驶在……
1: 这是一首水的小情歌。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跟各位聊到，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地标建筑呢？此刻我看到尾号是5770的小金鱼，他是在分享南京的双子塔大路由器。外地的朋友可能听到都觉得啊，这是哪里呀？就是南京的保利大剧院，然后旁边是南京的卓美亚酒店，它正好是两个塔，所以南京人呢就把它叫路由器。哎，真的你别说哈，起完这个名字之后就无法直视这个建筑了。然后旁边也是南京很有名的地标，叫南京眼。南京眼是一座步行桥，晚上亮灯的时候去看非常好。它大概是在9-10点哈，就是时间不会有一点点变化，夏天冬天它就会关灯了，所以你在这个点儿前可以步行从建邺区出发，穿过南京眼的步行桥，到抵达的就是建邺区的江心洲。所以住在附近的居民经常晚上会用这种散步的方式啊，吹吹江风啊。然后还有小伙伴留言，他说紫峰啊，紫峰大厦也在南京，然后个人建议呢，对吧，看楼的时候就不能在此山中了，得远眺，可以去到紫峰旁边。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哎，今天我们先跟着苏超去旅行，来关注一下哈，在这个周末有哪些苏超的赛事，那都是在哪里举行呢？首先是泰州啊，有文旅的优惠，有比赛就有五折，时间是5月30号，泰州对阵苏州。那一提到泰州，大家可能会想到早茶、烫干丝、鱼汤面、蟹黄包，哎呀，吃上一顿早茶，那才走进泰州人的生活。还记得去年泰州夺冠之后啊，网评四钻酒店，去到的景点有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6月12号是由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我们交通台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这个报名截止日期就在后天，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哈，5月28号我们首发团的报名就结束了。首发团一般来说我们是活动最丰富，然后呢优惠也会最多的，6月12号，怎么样来报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如果你已经关注了，就发4个字“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最后是我们的盱眙龙虾节，各位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即将到来的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要回来了。那在这一次龙虾节呢，各位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的来炫遍地道风味，盱眙的味道真的太棒了。因为我上个周末去到盱眙去拍了我的这个龙虾节的这个探店视频啊，真的是家家都好吃，家家都有自己的招牌菜，龙虾非常的新鲜。然后这次才知道哇，盱眙的龙虾有个特色叫3白2黄。那我觉得只有各位啊，你自己去吃一次你就知道什么是三白，什么是两黄。而且如果你去参加龙虾节，凭票根盱眙的几个景点，像是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是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免费玩的，特别的棒。然后这次我们交通广播呢也联合盱眙官方啊，有这个龙虾节的特惠票，看台区呢就是168，但这个是没有餐桌的，先到先得。 B 区228， A 区是288，这两个就是有餐桌的，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有7到9千，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那凭这些门票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包括你的住宿啊、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的消费都是有折扣的。怎么样去购买？赶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2个字龙虾，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就可以来抢票了。因为我害怕大家再晚来抢票，可能像是 B 区 A 区的票就不好抢了，毕竟是有桌子的，看台区的是没桌子的，到时候乌泱泱现场那么多人去抢张桌子真的不容易哈。所以大家优先选择 B 区 A 区的票。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来吃正宗的盱眙龙虾。好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

那各位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在排队上桥，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还保持畅通，稻城公路整体流量也比较小。快速内环中呢，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车多，尤其是从新庄进入玄武湖隧道这一段会比较拥挤。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赛虹桥到双桥门段双向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排路巷路口往汉中门方向，中山东路新街口大行宫附近车辆会比较集中，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暴雨警报和全市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夜里阴天，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在24到31度，请大家出门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质量，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

0: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喽！又是新的一周，我们又来到了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好，我是小军，你又是谁呢？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收听，也继续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互动平台当中啊，打卡报道。啊，如果有自己的专属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先说一下互动的模式啊，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及来自于我们的大蓝鲸，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一下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 APP， 然后在上面我们就可以保持实时的互动，而且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讲，大家也可以来收听，在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快乐生活家当中，我们会有一档特别的节目叫做志愿同行啊，我们这个子栏目的话还是很好听的，也是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节目，也希望你可以打开我的南鲸的 APP，然后在里面可以成功报名，成为我们南京的一位交通志愿者。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做客。好了，那我是小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的节目还是会分成两部分呐。第一部分呢还是来自于交警发布以及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做回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和大家专门说到的呢，就是今天是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那也会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有请到嘉丽警官刘嘉丽警官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如果是你如何定责，那对于像嘉丽警官他们又会是如何定责啊。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今天呢，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啊，就突然下了雨，那么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渐渐的这个放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就是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气压比较的低，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重。那我们关注一下，那今天晚上呢还是会有这个暴雨的状态。那明天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应该讲说白天也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25号、26号两天，对于我们南京的小伙伴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呢开车的时候也要慢一点，雨天路滑要注意大家的行车安全。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布的内容。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第一个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星期五一直到礼拜天三天的时间，就是5月29、30、31，那来自于我们的河西，就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要迎来薛之谦的演唱会。上一周大家就看得特别的开心，对不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发朋友圈都是在追忆着自己的青春岁月。那么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还有三天啊，但是呢，就是看到这个观演的人流量非常的大，但是奥体中心的车位又非常的有限啊。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演唱会开始之前4点钟就禁止车辆进入到奥体中心，包括乐山路还有交通中路，就是孟都大街到奥体大街这一段，还有呢奥体大街还有孟都大街，就是乐山路到交通中路这一段都是双向禁止车辆停放。而且呢到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来自于这个对面的中央商场还有呢它周边的华彩，其实停车位也都比较紧张了。如果要是你要是再来晚一点又是开车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停到来自于我们的国际博览中心，然后再坐相应的有轨电车就可以到达来自于我们的奥体中心。但是最方便的肯定是以地铁到达为主。一个呢是就是进场的时候呢还好，就是大家是陆陆续续来的。那么其实压力更大的是晚上10点钟当散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基本上是一致外出。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上一周的时候整个散场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很快这个散场就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江东中路、孟都大街、乐山路、奥体大街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在退场的时候要有序疏散。但是呢我们这个提醒呢也是告诉很多，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因为它是连续三场本周如果要是说正好也是要到河西有这个游玩或者是有应酬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会有演唱会。所以说呢

0: 车流量人流量也要比平时来的更大一些。好，这是我们在本周再给大家去做的这样一个提醒。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第二个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了，因为荔枝最近又开始上市了嘛，然后又有小伙伴讲了说，我不敢吃，我吃了荔枝以后就会被酒驾啊。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叫假阳性的一种酒驾，过了几分钟就可以还大家的清白啊。其实在这两天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攻略贴出来喽，就是吃荔枝然后等于酒驾。然后也有一些朋友讲说不会吧，有些朋友是的，我就被查过。其实我们就说一下，就是大家现在热传的吃了荔枝以后不要开车啊，因为如果是被交警查到了，你要进行这个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就会被检测出来酒驾。而且呢，我也看到有一些网上的博主啊，还进行了这个实拍的检测，就是你们看啊，我现在荔枝在桌面上，我吃完荔枝我开始进行检测，那这时候检测仪的确显示出了你的酒精数值，所以他给你的结论就是吃完荔枝不能开车。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只说前面不说后面，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完整吗？哎，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啊，这是一种就是你吃完荔枝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的时候，它是会显出有这个酒精的数值，但这是一个假阳性。只要你确定没有喝酒，你过几分钟或者你就是当下你说我漱漱口我再来测，就可以还你清白。因为荔枝它的含糖量比较高，然后呢在运储啊还有在这个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那个酵母菌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呢，它就会有发酵的可能性，就会产生微量的酒精。然后呢你吃完之后呢，你的口中的这样的一个高糖分的食物的残渣一样的，口腔中的细菌在缺氧的环境之下就会把这个糖分转为乙醇，所以你在吹气的时候为什么也会吹出有酒精含量，就是这个原因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有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也是我们专门问了一下啊，来自于我们的路面的交警，就是这个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它的灵敏度相应比较高，所以说呢也会检测出啊有微量的酒精。但是这是很多的博主没有说的，也没有给你做演示的，就是你几分钟之后再复测，或者是你当下说我漱下嘴啊，它这个数值就会迅速的下降，也可能就是接近这个零的状态。所以说啊，你就跟交警直接说，哎，没关系，等我几分钟，因为我刚才刚刚吃完荔枝。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对于这个荔枝或者是吃完荔枝以后为什么会查出酒驾啊，就是大家会心中有一个数啊。而且呢除了荔枝之外呢，还有很多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榴莲、龙眼、蛋糕，其实啊它都可能因为食物的残渣而发酵，产生乙醇残留在口腔当中。所以说啊，漱漱口，或者呢就说等几分钟我们再来复测一下，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些就是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也没关系，跟交警讲说我愿意去医院，我要去做酒精的这个血液检测，一定会还你清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我是小军，继续陪伴各位。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回到今天的交警发布，但是这个内容呢，我们看到的是上海这边，但是也是我们的相应的交通运输部门给大家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告知，就是最近啊。有一些乘客到了上海，然后呢他就坐了出租车，他就会发现啊，这个实在的这个里程数呢是58.2公里，但是这个计价器的里程数呢竟然达到了101.7公里。哎，为什么会多出了43.5公里呢？于是呢他的车费也从229元增加到了400元。所以说当下这位乘客就拨打了110。那么其实来自于交警还有相应的警方啊，应该讲说联合进行了调查。

也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溯源。那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抓获了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以来啊，从十月份开始，去年的十月份，就通过非法的改装、销售出租车计价器作弊器，获利了3万多元。其中呢，有一个李某，他是专门负责去招揽有需求的司机，而还有一个呢，是专门负责采购零配件，并且呢，提供安装技术服务。那么第三个人呢，就实施的是具体的安装，然后呢，也是三个人应该讲说是分工有序，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全部做完了。那么警方呢在进一步的做了深挖之后呢，同样啊又发现了还有另外的两个人。那么目前啊5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涉嫌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采取了这个相应的，就是警方对他们应该讲说实施的强制措施，而对于违规安装的这些司机们也移交了交通执法部门。其实当时在说完之后啊，我就在想说到底能有多少人就是愿意去装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计价器的像这种作弊器一样啊。后来一看，就在四月份上海抓获的73名，里面有这5名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其他60几名啊，就是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营运像计价器、作弊器一样的司机。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安装这样的，就是抢单外挂，或者是私自改装计价器，或者是加装这样的一些作弊的装置，或者是篡改了一些技术的数据，这些都通通是犯罪违法行为，因为它严重的侵害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市民的合法的权益。所以说今天有可能大家第一次才听说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违法的行为，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他们因为是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依法进行了刑事强制的拘留。所以这个一定是，就是我们一方面听到其他城市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在听我们的交通节目的有我们普通的开车的好朋友，那也有一些就是我们非常好的网约车出租车的司机小伙伴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但是我在南京我没有听说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实际上这个里程10公里，最后你发现是30公里，还有20公里是从哪来的？因为多了这20公里，所以说整个的车费就会直线上升。我在南京还真的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也提前和大家说一说，千万不要对这样的作弊装置就觉得

0: 千加告白月现在仅需699元，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这有的朋友说啊，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那今天这一整套才699元吗？是的，没错，而且全部是正品保证。今天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要买一套。给妈妈妻子选礼物，或者说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啊，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说单套低至600元，600块钱直接拿下专柜2000家的大名鼎鼎的 SK2 正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2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2片修护面膜，一整套高奢护肤礼盒 SK2 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的情话。王先生说啊，我不懂什么护肤品，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大红色的礼盒礼袋，趁着五月的告白活动下了2组，送给妈妈和妻子各一组，他们收下了都特别的开心，要给所有爱老婆还有爱妈妈的男人都点赞啊。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2000家，现在到手仅需699元，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7: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4: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6: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我们还是要有请到南京市好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来自于我们的事故大队的刘佳丽警官，下午好呀。
8: 俊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我今天特别认真的介绍了一下佳丽警官的这个全称啊，哪个单位，哪一个科室，然后谁谁谁，哇，真的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么正式的介绍佳丽警官。但是佳丽警官真的是很厉害啊，也是我们江苏省事故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专家评审团的成员，很多的大案啊、要案啊都是他们来进行最后的斟酌，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今天大家如果要是说

0: 说有些朋友正好遇到了自己交通事故，有一些疑惑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不太能理解的地方，或者也想了解一下我接下来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也都可以拨打84652997。因为交通事故最好还是用热线的方式直接说一下你事情的缘由，你希望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你啊？84652997，或者两种新媒体互动的方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小警官，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啊，先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来说一下。
1: 嗯，好的。这个小爱当时驾驶车辆啊，在一个丁字路口右转弯，他这时候呢见到这个左侧啊自行车上小 B 驾驶的一辆车自行过来，哎，他看小 B 好像离他有一点距离，
0: 嗯，
1: 啊，他认为有一点距离，就继续右转。哎，小 B 的见到小爱这个从他右侧车道突然右转过来，然后他就向右加了一点方向。大家知道这个方向吗？我讲的有点乱。丁字路口，一个车子要右转，一个车子直行，直行的车子看到右转车道的，然后他向右加了一把方向，但是没有让过去，
0: 嗯，
1: 和小 A 和小 B 的车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这么一起车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0: 嗯，
1: 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理解啊，因为整个事故的经过它就要写得非常的，应该讲说是书面化一点啊。然后呢，嘉丽警官刚才给大家一做解读啊，右转车直行车，大家就说哦明白了，所以说也可以啊来给我们进行今天的定责案例的回复。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双向通行都比较拥挤，那么其中往新庄方向要10分钟。模范马路隧道往古平港立交，九华山隧道往新庄，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沿线，还有应天高架的双向，吉庆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现在从机场路行驶到应天高架1865的河流处大概需要14分钟。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这几个河流点车辆会比较集中。过江通道中，并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辆在隧道进口排队积压，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车辆较多，已经排到了古平港立交，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南京站始发的5月25号第5455次旅客列车，以及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 K1557次、5月26号 K1555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免费办理退票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
6: 解答日。
5: 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
6: 事故处理全能手。
5: 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0: 好，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那嘉丽警官，我们要不然再把今天的定责案例和大家说一说。但是我已经看到好多小伙伴是在节目的前半段都已经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我们了啊，也欢迎有更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现在说到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好，我们来听一下。
1: 嗯，这个小爱驾驶车辆啊，在一个丁字路口准备右转弯，他进到左侧自行车道上面，小 B 驾驶一辆车啊，他感觉距离很远，所以他就右转弯了。这个小 B 呢，看到这个小爱车辆右转以后呢，就向右驾了一点方向，但是没有驾过去，然后撞到了小爱车辆的尾部的右侧，造成了这么一起车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嗯，好的，其实就是小 A 有小 A 的想法，小 B 有小 B

0: 的想法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两个人最后应该想说都有一些相应的判断失误，所以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小 B 撞到了小 A 车辆的尾部的右侧，那有这个交通的事故发生，而且车辆也有损失啊，也要问问大家到底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有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例，我们要听一听，然后呢，也要知道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很有可能就会发生交通事故。比如说，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一辆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但是它在错过出口之后呢，直接向右开始进行穿行，他穿，最后啊，他是连续变了四条车道，是一口气连续变了四条车道，然后开始进入到出口的匝道。那么应该讲说，他驶离之后呢，第三、第四车道当时各有一辆大货车正在行驶，被迫呢去踩了刹车，差一点点就和这个连续四次变道的这个小车发生碰撞。但是呢，这个司机还是报了警，然后呢，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打了110，然后交警呢接到了这个大货车的报警之后呢，也锁定了这个涉事的小车，也勒令这个驾驶人来接受处罚。但是呢，这个小车的司机不服气啊，他说：“第一个，我乐意穿啊，我技术高超啊，我看得到他们的车，我判断非常的准确，我就算一口气，我连续变了四股车道，我有事儿发生吗？我没有事情发生。那个大货车真的是叫做不上路子，为什么要打110？所以啊，他这一番言语啊，讲给交警听的时候啊，交警官，你觉得你当时是不是都觉得什么言语啊？是不是？
1: 嗯，对。
0: 什么想法？
1: 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0: 是的。
1: 哎，发生事故以后再后悔已经迟了。
0: 嗯。
1: 关键你要不能有违法的行为和过错行为。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一下，当他在一口气连变四股车道的时候，他感觉我差一点点就错过了匝道口，好在我机灵，好在我的技术娴熟，好在我一口气变完车道以后我还走了。但是有没有想到第三、第四股车道的那两辆货车为了躲避他，其实差一点就要撞在一起了。所以，交警官是不是也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告知啊？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就是因为变道啊，或者是车速时快时慢，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碰擦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一口气变四股车道是肯定不对的，而且是完全道交法里面不同意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交警官也给我们解读一下，像这种变道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全部都是因为变道车，是不是？
1: 对，实际上面它本身有两种违法行为啊，一个就是实线变道，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临近匝道口的时候，一般大家注意一下，在路口基本上是画的是实线，
0: 嗯，
1: 它就禁止你不断的变道。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法规是明确规定的，车辆是不能，连续变三股以上车道的。那么这起事故中，你看，这个人他变了四股车道，虽然最后事故是没发生，但是他的违法行为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影响是有的。
0: 嗯，
1: 如果这个大车子因为你变道打刹车造成了他的侧翻，我想肯定是要定你这个变道的车子负事故主责以上甚至是全责。
0: 嗯，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啊，就是千万要注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这个变道的事情。刚才嘉丽警官也已经和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千万不能够一口气这么多次的变道，而且真的是从第一股车道变完了四股车道之后再去下匝道。第二个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这是一个全国首例，就是骑手发生了事故，而且在这起事故当中死亡了，但是配送站的负责人啊，应该讲说也被追责。大家会想说这是为什么？那难道那个人跟他在路上，他们俩是相互的一种什么关系吗？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呢，在今年的1月13号，当时也是在一个城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名即时配送的骑手在事故当中当场死亡。那么认定呢，就是这个骑手啊，他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交管部门在随后的事故当中做了深度的调查，就发现啊，这个配送团队其实有多名的骑手都存在驾驶的是无牌的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也没有按相应规定的车道去行驶。

0: 就是这个团队的多名骑手违法行为非常的多，甚至还有一些违法行为就是根本就不去处理，一直积压在这边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源头的调查，就发现配送的这样的一个配送站的负责人，他并没有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的管理责任，也没有说是我给你们去做安全隐患的排查或者进行安全教育的培训。那么其实啊，他就已经是涉嫌了重大责任事故罪。最后呢，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对他进行了这个刑事的拘留。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大家想说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事儿，而且还要把他的应该算是领导啊或者是负责人啊也一并去进行了刑事拘留。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在我们的点播当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有可能我们不太了解已经是犯罪的行为，像这种他为什么不去做安查这个就是安全隐患的排查，为什么不去给他的骑手们去做安全教育的工作，所以他就涉嫌到了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以说家庭警官，我们也想问一下，因为像你们经常也会到一线的源头，你们也会有什么五走进七走进，就是要走进企业去做安全教育的巡查，而且还要和就是安全员们经常保持联系，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在路上行驶一定要安全第一，是吗？
1: 是的，是的。实际上这个改装车子啊，今年实际上新的牌照对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已经有明确的规定。
0: 嗯，
1: 那么限最高限速应该是每小时25公里。
0: 嗯，
1: 那么在道路上，大家记住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最高限速，第二个在道路上你只能行驶15公里。
0: 嗯，
1: 这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如果有些不良厂家为了利润啊等等等等等等，哎，他搞一些噱头，他想把这个车子进行改装，那么实际上面这是符合车辆登记管理规定上面改装车辆的规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情节严重的，可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即使不严重，可能要追究他行政的责任。
0: 嗯，好的，那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再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定责案例，然后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回复。因为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故呢第一个就是发言非常的积极，而且风的颜色还在讲，他说我在想小 B 如果要是没有打右转向灯，那他的责任是不是又不一样，还发出了就是更深一步的问题。所以我们再把他这个题干说一下，开始给大家来做这个案例的解读。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啊。
1: 好的，这个当时小爱驾驶车辆啊，在一个丁字路口准备右转弯啊，生活中比较常见啊。他见左侧这个自行车道上小 B 驾驶的一辆车子直行过来，哎，他自我感觉小 B 哎和他有一段距离，就继续右转了。哎，小 B 见到小爱突然右转了，他向右驾了一点方向试图避让，但是撞到了小爱车辆的尾部的右侧，大家记住是尾部的右侧。
0: 嗯，
1: 造成了车损的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大家看一看该如何去认定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一个是，稍等，今天回答的朋友比较多，我来找一下答案。山里人是第一位回答的，他说我认为是小 B 的责任，因为你小 B 没有保持距离，所以说造成了追尾的事故。然后呢，风的颜色讲，他说今天的案例啊，正常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小 A 你右转嘛，你右转就应该让直行的小 B。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小 A 是没有礼让的，要负一定的责任。那小 B 开得好好的突然转向，这个操作应该也不当啊，也有责任。所以我觉得小 A 是主责，小 B 是次责。但是他也讲了一下，他说那我也在想，如果小 B 你不打右转向灯，是否责任又不一样。然后呢，魏撇珠说我看来看去，我觉得还是小 A 的责任。家庭官您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有小 B 的责任，有小 A 的责任，对不对？
1: 嗯，讲小 A 的责任的话，一般都认为国家法律确实有规定，转弯车辆要让直行车辆先行。
0: 嗯，
1: 从路权角度上面，你是转弯车辆，你就要让直行车辆先行。这个法律规定是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但是这个人大常委会法制办曾经下过一个文，你右侧车辆如果是正在转弯和直行车辆发生碰撞的，那么转弯车要让直行车，所以说从路权上讲，小爱是应该让 这个小 B 先行。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他感觉距离比较远，当然他的感觉可能不作为最终的证据来说明。就是他感自我感觉比较远，实际上未必是很远。那么这个作为小 B 来讲，驾驶车辆、执行车辆，他看到前面转弯了，大家要记住撞击的痕迹，他是撞到了小爱车辆尾部的右侧。通常车辆如果说你转弯突然出来的时候，它是应该撞到车辆的左侧，既然撞到尾部的右侧，就说明这个小爱转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0: 哦，
1: 因为是屁股在外边。
0: 嗯嗯，
1: 这个作为这个小 B 呢，虽然他相机又加了一把方向，因为他措施存在着问题，他并没有让过去，实际上他早就看到了小爱在转弯。所以这起事故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的以路权来定。
0: 嗯，
1: 那作为小 B， 因为你在操作不当上面要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小爱是右转弯影响到正常的执行车辆，
0: 嗯，
1: 可能也会定个次责，甚至是没有责任。
0: 哦，是这样。
1: 是的。
0: 那如果刚才风的颜色讲了，他说那如果是小 B 如果不打这个右转向，是否责任又不一样了呢？
1: 这个事故呢，我认为啊，我们认为这个这起事故中转向灯不是关键，虽然他转向，他打了方向灯和不打方向灯跟事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0: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小 B 的责任要更大。
1: 是的，他因为操作不当，所以撞到了小爱驾驶车辆的尾部的右侧。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讲会定他主要责任以上。
0: 啊，好吧，那这样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刚才其实嘉定警官讲说这起案例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撞在了小 A 车辆尾部的右侧。
1: 是的，
0: 所以说代表着是小 A 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他的右转。
1: 对，
0: 那这时候小 B 就和小 A 的关系不再是路权，就是说谁让谁的问题，而是小 A 在前小 B 在后，他的速度没有掌握好，是不是？
1: 对对，就是说小 A 即使是转弯，他说的我感觉距离比较远，应该是有一段距离，否则他突然出来肯定是撞到车辆的左侧。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定责案例啊，最后到底是谁的原因，好，大家就还不能简单的谁让谁。对，风的颜色讲，他说哎呀今天又学习了，关键的信息原来是右侧尾部。嗯，哎，如果要是说在路上我是小 B， 我下了车我也会振振有词，我直行你右转你不要让我吗？
1: 对对对，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在我们交通事故认定上，路权虽然摆在前面，它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你的行为跟事故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0: 嗯，
1: 那么这起事故中，我觉得这个小爱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已经开始右转弯，把屁股对到你了。对，
0: 明白了，车尾已经基本上转过去了。
1: 是的，车尾。对，
0: 好，那我们最后呢还要给大家再做一些提醒，就是最近的天气啊，虽然已经进入到初夏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比较舒服的，温度没有上到30度以上，很热啊。最近呢在这个高速上面又会发生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是我们的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小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后方根本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这时候交警第一反应就是这车怎么了，是有事故吗？还是我们的驾驶人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上前一看啊，发现啊车里面没人，但是离车不远已经跨过了护栏，有一个男子啊正站在护栏边在进行安静的钓鱼，非常的专注。所以这时候交警不淡定了，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吗？但是这个男子啊淡然的看了一眼交警，振振有词说，我就是钓鱼了又怎么样嘛，我心情不好放松一下，你看这个湖还是很不错的，风景这么美，我钓一下就是看看有没有鱼嘛。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在想这些案例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就是思维的这种范围了，所以经常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但是交警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在高速上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了，所以就是200元记9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在高速公路上为什么这么没有一种敬畏心？
1: 是的，有些人他可以讲是法律意识比较淡漠，实际上面高速公路是明确规定的，就是说应急车道你也不能停车，那是因为你有应急的事情，比如说车辆突然不能启动了，你才可能勉强的停在应急车道，而且你要设置相应的标志。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了，如果像刚才君姐讲的，他仅仅是想钓鱼，那么显然在最后的认定中，你违停车辆是一定会顶责任的。
0: 哎，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不断的去说，在路上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一种行车的意识，而且要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安全的在行车，尤其是在应急车道。我们也在想提醒一下大家，高速上它是禁止在应急车道上去停车，除非真的是有不舒服车辆抛锚，但是要尽快的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打110。那么其他的时候，除了紧急执行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这样的一些特殊车辆，那其他的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者是人员疾病的时候，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而且必须大开双闪，按规定去设置警示标志。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在电波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节目的内容。哟，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加的警官，还有三分钟我们的节目到结束了。也谢谢大家今天周一的快乐收听。稍后是图青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也谢谢加的警官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案例。下周一再见。
1: 好的，下周一再见。
0: 好嘞，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

0: 白的发光的皮肤真的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海蓝之谜防晒，赶紧去喽！微信小程序3个20毫升等于60毫升，只要280多，专柜50毫升的都得800-900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防晒就可以下单了。防晒的概念我不用多普及了吧？要美白先防晒。防晒不对，护肤白费。任你再昂贵的护肤品，也少不了一支防晒霜。无论是春夏秋冬，不管是室内室外，都一定要坚持涂防晒。而且别以为随便哪款防晒都一样，海蓝之谜防晒是化雾双防，兼具养肤修护。作为一线高奢品牌，我知道很多都用过他们家的精粹水面霜，而且都是无限回购。但是他们家的防晒也非常的好用，它添加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亮白肌肤，光子小球，减少肌肤受损。智慧型海藻能够激活基底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加上 SPF 50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持续防晒8小时，这样的防晒谁能不爱呢？唯一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只有一个原因，价格。专柜50毫升的都要800-900，但是现在您去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赶紧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280多就拿下这款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防晒了。给妈妈，给闺蜜，日常通勤，海边户外，登山旅行，小瓶装又方便，随时涂抹，修护防晒双到位。微信小程序是盈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

0: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提醒大家，通济门隧道往新庄方向有车辆抛锚，正在清拖，后方车辆积压到机场路，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请大家注意避让。目前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内环北线双向全线排队，应天高架、吉星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车辆通行都是比较缓慢。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路和汉中路车多有积压，中山东路大行宫往中山门方向车辆走走停停，绕城公路铁心桥段、双龙大道段车辆都是比较集中。那么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只有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需要排队，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南京交警严查无证无牌非法改装，无证驾驶、非法改装或者无牌车辆上路行驶都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在驾驶过程中追逐竞赛、轰鸣炸街，甚至通过社交平台传播造成不良影响或构成寻衅滋事，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5: 啊，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嘿，学点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6: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7: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全新一周的开始来到了周一傍晚的18:06，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今天这个体感就是一个字儿，闷啊。上午的时候下了一场雨，但是现在呢你看又停了啊，
1: 就是这两天，尤其这个周末，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进入黄梅天的感觉。
0: 没错，
1: 嗯，还这周末和朋友小聚的时候还在说，这是不是算进入黄梅天了？但是好像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进入黄梅季节。但是，因为有外地来的朋友说，哎，这就是传说中你们南京的黄梅天吗？我说不是，不是。他说，哎呦，这天，这感觉还就是稍微一动衣服就臭了。
0: 你还真别说，现在就是你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地方啊，你出点汗什么的，真的是这种体感。
1: 说实话，这个天儿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空调最大的作用啊，就是一个是降温，但是我觉得是除湿。
0: 除湿，
1: 就是大家最近可能这个室内的空气除湿还蛮重要的，可能尤其是在晾晒方面。
0: 嗯，
1: 你会发现，家里这个空调稍微做一做除湿，衣服啊，它的这个味道也会稍微好一些。
0: 哎，没错。
1: 不然好像就有一种馊掉，就是衣服你即使洗了也有馊掉的感觉。
0: 关键是即使洗了，你放了那个就是洗涤剂里面，它其实是含有香氛的，连味道也显不出来。
1: 对啊，所以今天在全新的周一和各位啊，这个都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这个状况啊。这一周其实我觉得南京可能还是会陆陆续续有一些雨水，包括我们全省都是这样的这个天气。
0: 没错，因为受到这个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啊，最近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涉及到了铁路方面，就是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这个安全，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今天的列车是 K5833次以及明天的 K5834次啊，这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了。你看，
1: 哎，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还很少看到 K 字头的列车。
0: 对，就是那个铁皮的嘛。
1: 对，但是 K 字头列车是不是客就是客货运
0: 啊？
1: 货运车比较多。
0: 也有客运的，
1: 也有客运的。
0: K 字头就是快车，
1: 快车。
0: 哎，
1: 对，
0: 绿皮车。因为上周的时候，这个涂青出了趟门，我们那天晚上就讲到了，就是坐这个卧铺的经历啊，挺好玩的啊。
1: 对啊，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开始做好这个应对南京夏天的这个时节了。无论是吃啊，还有接下来的几场这个考试啊，中考啊，高考啊，不知道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考试有关的，就是在学生时代的考试前，学校有没有放松以下的活动。其实说实话，因为最近家里有一个准备高考的孩子啊，就是我经常会在回忆我自己高考的那个时光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实在是有一点久远，就是很多记忆都模糊了。
0: 反正我印象中，我高考之前，你别说放松了，首先学校是绷着一根弦，防止就是你松了之后索性就垮了。
1: 对，因为正好就是我的女儿的同学在最近他们在补课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上课的这个地方和老师呢，家长呢，我觉得三方啊，我觉得最近好像大家的神经都还蛮紧绷的，就是一个小事例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都挺不容易的。这时候可能大家真的是要站在互相的角度互相包容，就是孩子可能神经相对来说也比较脆弱，但是这时候可能大家也要想到老师可能神经也是比较脆弱的。
0: 对，
1: 就是孩子可能无意当中问到的一个问题，老师可能会那个紧张度比平时
0: 要高，
1: 要乘以5倍。所以无意当中呢会触发到孩子。孩子呢第一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反应倒是好的，第一时间就和父母反馈了自己的心情。其实这样我倒觉得值得肯定的，就怕孩子会自己闷着。
0: 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就好。
1: 对，然后呢就反馈到了家长，家长第一时间又反馈给老师，然后三方就有了一个这么一个 battle 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老师说怎么就最终点全在我这儿了。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三方其实互相及时的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在这个考前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就是适当的调整。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在学生时代的考试之前啊，甭管大考小考啊，学校有没有组织过让你就是能够稍微放松一下的这种特别的活动？你觉得你的中考啊高考之前，就是在这种特别的时候啊， 到底是该拼一把还是应该比平时那么松一松，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记忆里面最难忘的一次考前减压经历啊。
1: 你记得吗？
0: 嗯，
1: 真的，他有点久远呀。
0: 我在今天编稿子的时候，我还真想了一下。反正我，哎，怎么说呢？首先是这样的，我家长是最敏感的。你比如我们家，就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说什么啊，妈妈特意定制个旗袍啊，祝愿你这个旗开得胜。
1: 我们好像没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说的，说家长要出去穿旗袍。我甚至是什么，我觉得我高考的时候，我爸妈从就没有说什么家长在门口接我们，没有。
0: 哎，我刚准备说这个事儿，我也是，就是我就是自己骑个电瓶车自己去考试。
1: 我跟你说，我高考那年出来接我的是记者。
0: 哎呦，
1: 因为我们那年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个被记者采访的那个。
0: 特别多，
1: 对，我就是被记者踩点踩中的那个。
0: 那说明你可能是第一波出场，
1: 我交
0: 卷
1: 交的
0: 比较
1: 早，对，
0: 都想从你嘴里面了解一下高考作文是什么。
1: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时候好像真的没有说什么在门口说啊，有很多这个家长围着问你难不难，然后有这个捧着鲜花，好像那时候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个记忆。然后因为最近在想，就是高考那天附近要给孩子准备点什么吃的，怎么让他休息的好啊？
0: 哎，
1: 然后我就在想，我高考的时候我爸妈为我准备什么了吗？
0: 就是正常的吃。
1: 完全不太记得，
0: 对吧？
1: 对，
0: 就正常的吃。
1: 对，所以因为现在呢，就是饮食的结构确实和我们之前不太一样。现在可能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离不开外卖这个节奏了，但是你在考试那个阶段，家长肯定还是要顾及到孩子，因为

0: 毕竟又是在这个夏天的这个节奏，又怕孩子可能会肠胃方面受到影响啊、这时候肯定是不能有打岔的这个阶段，
1: 没错，
0: 所以在想是不是得自己在家烧点菜呀、或者什么，但是又怕他吃不好、
1: 对，
0: 所以顾及的就会比较多。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你平时正常的给他吃了，你就那么那段特别的时间，你特意让他弄得又特别好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也吃不消，
0: 他肠胃分不太上来。
1: 你发现没有，就是这样的。你包括呢考试的时候穿衣服，对吧，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
0: 嗯，
1: 还真有人给自己家里面这个孩子啊说考试给你准备一身这个新衣服啊，新鞋，得结果买那个新鞋硌脚，对吧，孩子往考场里面跑的走的时候没走几步脚后跟都磨破了。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我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我是在考高考的最后一天，就是考数学，我应该是在高考的最后一天。
1: 嗯，你放心，高考最后一天绝不可能考数学。应该是
0: 我忘了，反正我记得我是、
1: 反正理科估摸着，
0: 但是我绝对是考数学那一天
1: 啊，
0: 因为我那天真的是穿了新衣服。
1: 哦呦呵，
0: 我说哎呀，我今天被采访了，我要上电视了
1: 啊，
0: 我幸好穿了新衣服，因为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1: 哦呦呵，然后呢、
0: 那也就是说可能那几天我妈妈真的是让我穿了新衣服去考试、这个我倒是有印象。
1: 对，所以就大家这个真的是有话可聊。
0: 嗯，
1: 有很多人就说什么呢，就你哪怕穿的丑一点垮一点怎么舒服怎么穿。
0: 嗯，
1: 哎，有人是这个想法、也有人说哎无所谓，怎么就是要有仪式感哈、这个我觉得没有对和错。
0: 对、因为以前的考试的时间还牵涉就特别热啊、就是考场里边可能还有降温，现在考场都有空调了、
1: 没错，
0: 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对吧，
1: 是啊、大家伙来留言吧。
0: 嗯，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
1: 不考不玩是吧，重点在最后一句，你们最后一句不能落了，不然都完了啊。
0: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很难忘的一个考前减压的经历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减压经历。
1: 嗯，来说说吃吧，这个初夏来临了啊，西瓜也大量上市了，最近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在网上流传着。你看新华社是在23号的时候就发布了西瓜消费的提示，专家呢也是为大家辟谣，并且送上了挑选存放与食用的这个食用的办法。首先啊，有几个常见的谣言。第一个，有人说哎呦，你明显发现现在这个西瓜比我们小时候吃的要甜，说是不是里面注射了什么甜蜜素什么的哈、其实不是，现在西瓜比以前甜，而且我发现现在啊西瓜没有那个痦子，你像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开来哟，得半生不熟的，现在几乎没有，我发现。
0: 其实你不觉得不光是西瓜吗、现在很
1: 多水
0: 果都比以前甜。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都是和品种的改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农业方面的这个科技都在不停的迭代，就是为了大家的口感更好嘛，对吧？
1: 对，
0: 我觉得
1: 其实就是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一个结果。
0: 无籽西瓜呢是通过二倍体和四倍体的杂交培育的三倍体品种，属于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没有关系。另外呢，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的属食物相克是谣言，适量同时无害。其实很多东西同时它都是这个道理、就是你的量要注意
1: 少一点，
0: 就是所谓的那个同时就是会相克的话，它都是属于过度，就过量使用才会相克、然后就是妥善冷藏隔夜西瓜是可以使用的，不必过度的恐慌。还有呢，挑选西瓜是一听二看三摸，我倒是觉得我有一个特别，我试过好几次，
1: 好像你跟我讲过的，我记得
0: 看那个肚脐眼
1: 啊，
0: 就那肚脐眼一定要挑小的，挑小的很重要，那个声音我是听不出来的、说实话我现在听的西瓜声音听上去都差不多，再加上我们耳朵现在已经因为我对低频音啊我今天又再次印证了
1: 不敏感是吧。
0: 对，今天我和家里人看那个电视里他们能听到鸟叫和蝉鸣，因为那个蝉鸣如果在那个电视的音频里面是属于就是低频音，就是他那个是在后置的那个里面、我听不见。
1: 哦，真的啊，
0: 真的听不见，就像那个很多那个机械表，就是男生的那个机械表、里面就是你得凑近听才能听到
1: 那个声音、
0: 我听不见。
1: 哦，你凑近也听不见啊？
0: 完全听不见。
1: 晚上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0: 听不见。你别说，他们已经把它全部捂住让我听，我听不见。但是我对高频特别敏感，
1: 哦，
0: 就是有一点点都不太行。
1: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高频？
0: 就任何高频，就那个里面有一点点的那个鸟的那个啼叫的那个声音，就是那个音频很高的那个声音，我就能听，就把声音调到最低，我们来试那个音频的高和低，我就能听得见。
1: 那是因为耳朵问题，还是因为敏感度的不？
0: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0: 个是生理学的问题，
1: 因人而异的这事儿。
0: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所以成熟度这个声音，因为它是叫做沉闷的这个鼓声嘛，它带震感的，所以我不太好区分。还有就是外观和纹路，纹路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也不太好区分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从外观形式来看，就看你那个器官那个肚脐眼。你找那个相比较几个，找那个最小的，一般来说不会出错。
1: 小小的，
0: 藤蔓嘛，就是选比较新鲜的啊，刮就是刮起微凸更成熟，就是凸起来一点的。还有就是表皮光滑无绒毛为佳，但是说实话，现在因为很多西瓜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部分是按这个规则来。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食用和存放要注意一下哈。西瓜虽然好吃，但是呢，千万别贪多，买的时候也别就尽量就是当天买当天吃完是最好的哈，避免过量。另外呢，如果说是有像糖尿病啊这样的基础性疾病的话呢，少吃一点啊。胃肠道比较弱的朋友呢，一定要谨慎的食用所谓的冰镇西瓜。另外还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就是你放在那个地方，可能哎呀，你感觉你第一口下去也带着甜味儿。也带着一点点酸，那这种什么呢，就是说霉变的或者破损的口味明显感觉不对的西瓜就别吃了。切开之后呢，学生时代在考试之前学校有没有组织过所谓的哎，让你们稍微紧绷着的这个身心放松一下这样的特别的活动啊？中考高考之前你觉得是应该给孩子们再拼一把，还是已经这个绷到这个程度了啊，稍稍放松一下也没问题，您是什么观点呢，跟我们来说说吧。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2: 看综艺，叮叮叮，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6呢，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夏天的吃，特别是西瓜怎么吃怎么储存，实际上天一热用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往外掏钱买的也开始多了啊，蚊香啊，电蚊拍，花露水，就等等这种夏季驱蚊产品真的是随处可见。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真的会造成隐形的火源，因为有消防已经做了这样的这个实验显示啊，就是蚊香点燃之后，火焰的那个芯儿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接触纸张的话呢，这种可燃物大约1分钟就会产生明火，10几秒内就可以烧尽纸壳。另外，电蚊拍与杀虫剂同时使用的话也会产生明火，它实际上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反应啊。因为电蚊拍呢，它的高度的电弧，高温的电弧会引燃杀虫剂当中的可燃气体。
1: 说到这个电蚊拍啊，我正好刷到一个养宠的这个视频，跟各位短暂的，因为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就是真的不可取。有一个宠物博主，这个春夏嘛，带宠物出去草地上玩，就拿那个电蚊拍，怕这个宠物身上有虫子，小狗啊，然后就在那个宠物身上打的那个电蚊拍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响，
0: 它就碰接触到那个宠物的
1: 毛
0: 啊，
1: 对，然后就说就好像意思，你看春天啊，带小狗啊，春夏出去，那个身上还容易惹虫子，然后底下。

0: 所以才引起这样的这个反应的，不要随意模仿。还有就是花露水，花露水因为含有大量的酒精，喷洒之后接触明火也容易灼伤皮肤，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使用蚊香要远离窗帘、床单这些可燃物，放在金属支架上。另外呢，睡前外出务必彻底熄灭蚊香，电蚊拍通电时不要用手或水接触网面，不要和杀虫剂、驱蚊喷雾混用，喷完花露水后避免靠近明火，夏季防蚊更要防火，做到人走火灭，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安全第一位的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再次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
2: 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
2: 苏超，开展的时间啊，战线会拉得比较长，场次呢也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感觉大家，哎，今年这个中签之后，好像晒在朋友圈里的朋友还真不多，就比以往要冷静一些，我感觉。
3: 大家应该都会在自己的球迷的群里面，
2: 群里面会亮个相，
3: 相约去看球。
2: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一方面邀请到各位来留言，另外一方面呢，就针对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哎呀，说实话，就是每家的心情真不一样。加油考生的是偏向于紧张的，对吧？如果说呢是这个像有球迷的，现在是比较激动的，一方面有苏超啊，马上的话美加墨世界杯也要正式的开踢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利用现在的假期进行错峰出游的。刚才在半点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为什么直播呢？因为就在刚刚我们大美山东水源大美青海这个旅行团第二批发团的游客刚刚抵达青海的这个西宁啊，我还点开来特意看了一下。当然也向朋友们来推荐推荐，如果说你也想到青海去旅游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目前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刚才我们说的就这个线路，第二个团刚刚到青海哈。今年呢我们把这个路线啊再一次做了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那今年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里面的这个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这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呢，完全可以满足更多朋友对于西北旅行的需求和向往。我们会选择从西宁进出，所以他们现在到的就是青海的西宁啊。这个过程当中，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包括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所有全在里头。八天七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呢带你都会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青海的特色美食带你一一的打卡，非常非常值得，性价比高的一个路线呢。快咨询我们的报名电话吧，400-007-1011，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你可以咨询我们的线路的详情，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同事来报名啊，都是可以的。
3: 另外我们的南北疆路线也正在上线当中啊，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莫赤塔格冰川，还有卡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八天七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哦，赶紧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还有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

0: 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呢，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可以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我们选择了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行程。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
1: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一个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啊，每个人仅仅需要2999元，一价全含，吃住全包，这个高铁直达，带你去望遍这个玩遍望仙谷、龙虎山，还有江西的婺源、景德镇啊、庐山。整个的行程呢是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会带你去泡一下庐山的温泉，哎，很有意思，特色美食也是顿顿到位啊！所有的餐厅、所有的住的特色酒店，包括温泉酒店，都是我们的同事亲自去踩的点、亲自去洽谈的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统一部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和报名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1: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2: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0: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3: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5: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6: 是你我的南京城。
5: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6: 沁人心脾。
5: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啊，下班后干嘛？
7: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7: 嘿，学点不一样的。
8: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7: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8: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

0: 时间来到了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
1: 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说实话，李宗盛这首《凡人歌》，我觉得其实还挺适合考前，特别是高考啊这样的大考前的这种氛围的。你看，其实每个人都是凡人，但是面对这种人生中重大挑战的。

0: 的时候，每一个人又都是自己的英雄。
1: 嗯啊，对，距离今年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啊，高考更是连半个月都不到了。对，各地学生呢都正在处于紧张的备考阶段。那在武汉的初级中学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0: 嗯，
1: 什么举动呢？他们包下了整列的5856次网红环线绿皮车，让1700名初三师生来了一次城市漫游。
0: 哎，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觉得挺大胆的。反正将心比心，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反正我觉得如果我是老师，我不敢干这个事儿，因为我怕万一孩子考差了，我就是没法想象家长们投来的这种，就没法不敢接触家长投来的目光。肯定会有家长想啊，那就是你们出去带我孩子放松了，导致他这个彻底懈怠了嘛。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一种
0: 默契，是吧？
1: 默契
0: 啊，
1: 对，他一定也是
0: 挺不容易的。
1: 对，就是得到家长的这个信任嘛，对不对？就这一幕让很多人触动，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就按照惯性思维呢，有人难免会想啊，就是考前时间宝贵，带这么多孩子去坐火车漫游，是不是有点任性？但稍微转换一下思路呢，其实就不难发现学校的这个做法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心情。就是现在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具体学科知识的掌握其实大部分都定型了，尤其在这时候，对吧？就是你心理压力其实反而是要引起重视和科学的排解的。学校通过这种让孩子乘坐绿皮火车的方式，让长期精神紧绷的学生们暂时从书山题海当中抽离出来，不仅是科学的教育办法，也体现了一种更成熟先进且人性化的教育理念。
0: 你看，就是毫无疑问，适度的压力能够提升效率，但是过度的焦虑或者长期的紧张往往会适得其反啊，特别是在什么学习呀、考试啊分数这种高密度的轰炸的备考环境下，这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学生们的神经呢往往像拉满的弓弦一样，如果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的话，非常容易产生心理的内耗啊，甚至在考场上面因为过度紧张而发挥失常，这每年都有啊。学校呢敢于在冲刺关头按下一个暂停键，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趟慢节奏的旅程，恰恰是为了给大脑一个重新的整理、消除内耗的这个时间段。人毕竟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高速运转啊，适度的放空、发发呆、吹吹风，会让所学的知识慢慢的沉淀下来，让孩子们以更加的平和从容的心态来重返考前的课堂，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来迎接考试。这个实际上是学校希望带来的结果。就像这个学校的校长所说的，他说希望通过慢节奏的旅程来调节紧张的情绪，让学生积蓄力量啊。班主任也感慨说，这种怀旧的松弛感啊，让孩子们既可以感受到一种新鲜度，同时又可以体会到久违的松弛。为什么呢？因为我还特意看了那个视频，就是1000多个孩子啊，在包下来的这个绿皮列车车厢里面，有的有才艺的，比如弹吉他的弹吉他，下棋的下棋啊，还不停地喊着将军，还有的呢是这个弹唱的弹唱，有的弹有的唱嘛，哎，就是你丝毫感觉不到好像这批孩子是要进入到中考考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看完之后我觉得挺佩服的啊，真挺佩服的。就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选择的这辆列车它不是华而不实的网红列车啊，所谓的高铁啊什么的啊，这种快速列车，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的。哎，这个点我们要来敲个黑板，也很重要。就是当列车穿行于武汉三镇，当黄鹤楼、长江大桥，就讲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啊，晴川阁等经典地标在窗外掠过的时候，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也增进了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了解与热爱。对于平时这个埋头于学习呀，很少有机会关注城市的这种学生们来说，本身也是一次难得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教育。这就有点像我们坐南京的这个长江游轮一样，把南京的滨江两岸的风景都带你去看一遍啊。
1: 对，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现在 有多少是真正实时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老师和同学围坐在一起的，可能很多都是在短视频当中，
0: 嗯，
1: 尤其是

0: 传播的特别快的，好像流量特别大的短视频当中，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传播开来？是因为可能都很羡慕那种师生关系。
1: 是的，
0: 对，就围坐在一起分享零食，然后说说笑笑的那种画面，好像似乎现实的师生关系很少，就是老师很焦虑，学生也很焦虑的场景会很多。
1: 嗯，对，
0: 就换个角度来看，自己生活城市家园的这种惊喜，或许比一张满分的试卷会更长久的留在学生们的记忆里。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真正的这种师生关系，你回首多年，你会发现那些调皮的孩子往往会和老师走得更近一些。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跟老师其实在学生时代的互动反而更多。
1: 对，
0: 嗯，
1: 而且他这种互动的话，不完全是围着这个题海的互动，
0: 因为他其实会离真实的生活更贴近一些。
1: 嗯，
0: 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告诉孩子们，人生不仅有做不完的试题和重要的考试，嗯，也有值得驻足的风景和纯粹的青春的情谊。嗯，
1: 所以有人也说嘛，说这个教育就像这一列绿皮火车一样，有时候呢慢下来并不是落后，而是为了走得更远。在升学压力不小的当下，武汉这所就第十一中学，它的解压专列其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要相信孩子，理解孩子，也懂得在关键时刻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带着笑容与韧性去迎接挑战。啊，我觉得真的确确实实，当然每一个个体也有差异，每一个孩子的性格也有差异，
0: 嗯，
1: 对吧？怎么样，用一个正向的反馈给他们信心。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很重要。嗯，
0: 啊，尤其在我们江苏，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希望能让孩子们松一口气。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
1: 毕业班的老师压力就很大。
0: 对对，这几个月其实我真的是家里有高考生，我感慨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你会替，就是有的真的很想放下焦虑，但是你会因为身边各式各样的焦虑让自己焦虑起来。嗯，
1: 对，
0: 有的这种焦虑不是自己油然而生的，而是因为环境而生的。
1: 嗯，对，
0: 就是其实这是很可怕的。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适当的去调节自己，就很重要。
1: 嗯，
0: 但是真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为这个环境能够改变吧，环境的改变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
1: 嗯，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跟他有关的啊。你看，就有朋友说高考之前班上开了一次主题班会，哎，主题班会上面呢，分几个步骤哈。一个呢，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就回家了嘛，对吧？
0: 嗯，
1: 就等高考的这个分数了嘛。我们给老师啊，就是精心培养我们的这个老师送了鲜花。与此同时呢，哎，还开了一个短暂的 party， 就是能唱的、能跳的、能说的，大家还都有这个才艺来做一个展示。虽然没有走向远方，虽然没有走出校园，但是呢，依旧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大家增进了友谊，同时呢，也放松了身心。哎，这个好像是很多毕业班也都会搞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嗯，就是每个毕业班其实感觉情谊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到毕业季了，是迎新也是告别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这时候大家其实在紧张的备考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离别的情绪在当中嘛。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人生嘛。嗯，
1: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送别或者说毕业。就我有时候也蛮感慨的哈。
0: 嗯，
1: 你看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家还在写那个留言簿，就每个同学，
0: 你是小学毕业，我高中毕业都还在写，
1: 是吧？
0: 对，啊，
1: 我小学毕业是留言簿，然后到了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就不玩这套了，就开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 QQ 了，相互之间开始加 QQ 啊。那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好像我们那会儿2013年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啊，好像那会儿微信还没有完全起来，
0: 嗯，
1: 那时候都是开始加微博，
0: 嗯，
1: 相互之间玩这个微博。啊，所以每个时代的这个毕业都不一样，但是好像有一个不变的是什么呢？拍毕业照没有变过。
0: 对，男人你会感慨，就是，
1: 啊，
0: 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学的时候不太联系，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毕业十几年，
1: 啊，
0: 甚至几十年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大学微信群里面忽然活跃起来了，也是件很奇怪，很神奇的一个改变。对，
1: 啊，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就是那种毕业几十年了，然后，
1: 嗯，
0: 大家甚至会开始模糊记忆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忽然就是说，哎呀，大家是不是可以见一见了？然后又是可以相聚一下了。真的有时候都可能不太清楚对方是具体，尤其像我们学习艺术类的，都不太记得对方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1: 哦，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名字还记得，但是跟人有的时候
0: 我连名字都记不得，
1: 对的，有点模糊了。特别是大学有的时候几个班在一起上课什么的，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0: 对，所以其实人生当中能够相遇都是缘分。
1: 那当然是
0: 啊，对，所以在这个尤其是毕业季的时候，大家的感慨都会很多。我觉得这也是释放考前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哎，
0: 其实相识也是一种缘分。有时候这时候其实适当让自己放松下来，多和同学之间去相处，多去交流。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其实说的挺对的，就在武汉的这个实例当中，就是学成什么样，其实大部分这时候已经定型了。
1: 对对对，
0: 也没有必要去过分的苛刻自己。这个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个在学业当中是尤其会体现出来的，
1: 尤其是超常发挥这回事儿。所谓的
0: 会有
1: 所谓的超常发挥是什么呢，是你在已经掌握的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说正好这个题、
0: 就是提醒你背对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 哎、对对，
0: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就说你说不会的题，但那天什么什么
1: 灵光
0: 一现，
1: 一闪
0: 我忽然对了，这不太可能。
1: 对，闪不了这个。
0: 尤其是理科方面。
1: 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上了考场之后把自己会的题目尽力的一分一分刨回来就可以了。
0: 对、心态放平和很重要。祝各位都能够梦想成真吧。不负韶华。
1: 这说的好像明天就已经 要打响战役一样。
0: 就是把心态放好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既然跟我们的互动话题相关。放下压力。
1: 特别是我们这个考前一周左右，我觉得其实做一些心理调试是非常好的时间节点。
0: 是考前一周了吗？没有吧。有两周多。
1: 两周多。也就两周。哎呀，你看这个加油考生的对这个时间格外的敏感啊。
0: 没错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事言亮带来的言之有理。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爱读书的人啊，基本上没有不爱读小说的哈。那在听节目的你，你喜欢读哪一类的小说呢？我借这期节目做个调查哈，因为我在喜马拉雅上除了有些课程类的东西，目前讲的小说主要是跟惠天博士讲的一些世界名著，《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飘》，还有我们当代的英国的肯弗莱特先生所写的《世纪三部曲》，都是国外的小说。为什么还没有开始讲中国的小说呢？不是说不喜欢，而是说在选篇上，确实我跟惠天博士呢合作来讲小说，目前在选篇上比较纠结。你要说喜欢，当然都喜欢，至少我本人，我本科我学的是中文，主修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然后我跟惠天博士比较共识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小说当中，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基本上恰好是古代、现代、当代各有一篇，也是我们比较想讲的，分别是曹雪芹、老舍、刘慈欣。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讲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太多的珠玉在前啊，蒋勋先生啊，讲的那么好了，我跟惠天博士怕暴殄了天真，所以一直没敢讲。然后老舍先生呢，选他哪部作品，我跟惠博士有些分歧。惠博士倾向于呢讲四世同堂，然后我倾向于呢讲他的一些中短篇，比如说猫城记啊、抱孙啊，这样的一些中短篇，分歧比较大，目前还没有商量出共识出来。然后刘慈欣先生的三体，那就是此生的梦想了，目前我们的能力还没足以让我们讲这部小说啊，不管是经济能力还是解读制作能力，我们还要再去提高提高。有生之年系列吧，希望能够讲上三体。那今天呢，颜亮书房就借一本书来讲讲中国的小说吧，主要是中国的古代的小说。这本书呢叫《金谷传奇：神魔与世俗小说世界》，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是由南开大学的陈红教授和郭辉博士合著的。这本书讲了几个方面，就首先古代的小说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除了我们熟悉的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哪些我们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其实非常优秀的古典小说，以及古代的作者他们想通过小说向当时的人们，以及向千百年后的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本书做了不错的解读。因为一说起中国的古典的小说，可以说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吧。我们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罗贯中先生对于三国的演绎，关二爷的忠诚，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谋。我们对于古代的贵族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基本上来自于《红楼梦》。我们对于英雄好汉的该有的样子，《水浒传》里面武松或者杨志、林冲，包括我们给孩子讲的神话故事啊，大禹治水啊、精卫填海啊，就取自于《山海经》。就古典小说基本上塑造了我们今天中国人被标识出来的那种文化的符号吧。那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给你解读这本书。首先会讲一讲神魔小说，除了那些鬼啊怪的之外，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第二个部分呢，我会来讲一讲历史小说，比如说《三国演义》，它到底想传达古人怎样的一个价值观、历史观。

0: 第三个部分我会来讲一讲世情小说啊，像金瓶梅啊，红楼梦里边男欢女爱到底承载了哪些的文化价值理念。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在先进入到第一部分之前呢，我们要先捋一捋这个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啊，这个是中文系学生的看家的本领啊，必修课。就古典小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先秦，小说这个词儿就出自于先秦的经典《庄子》，《庄子》里就有小说这个词出现了。但是《庄子》里所说的小说，它不是我们当下这种文学题材，它说的是那些不符合大道的一些琐碎的言论，大道小说。像我们颜亮书房就全是小说，按庄子那里边的定义啊，就是小小的言论嘛，随便聊聊。虽然说那个庄子我们编组编辑工作室推出的相声评书版山海经的一个亮点吧，就是我们请了这个资深的写手阿梅老师跟相声大师梁爽老师合作，两个人把山海经里边的一个又一个的神啊怪的形象通过故事把它串联起来了，这样子可读性就提高了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边走边听工作室去听一听这个相声评书版的山海经，特别受欢迎啊！现在播放量都1000多万了，很多孩子在这个作品当中重新认识了什么叫大禹治水，大禹为什么要治水，什么叫精卫填海，什么叫夸父追日。好，这是先秦。然后到了汉代，汉代小说开始发展了，史记当中其实很多的故事你都可以把它当小说来看，比如说项羽本纪，项羽这人一生跌宕起伏，就是一篇人物传记体小说，鸿门宴这一章写的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好，这是汉代。然后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开始逐步形成了，大样子出来了，这时候主要以志怪和志人两类小说盛行。到了唐代，唐代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最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唐传奇，情节跌宕起伏，想象力矛盾冲突都有了，鸿福夜奔到现在我觉得都是个很好的故事，如果拍电影的话依然会有市场。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小说变得更加的贴近市井的生活，语言也变得更加的通俗易懂，更符合大众的认知了。然后到了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繁荣时期了，我们熟悉的四大名著都是明清两代小说的代表作。四大名著里边明代占了三个，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在明朝出现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但其实明代还有一部奇书金瓶梅，因为我们一说四大名著我们会说三国、水浒、西游、红楼，但是在我们中文系研究这个明代的四大奇书的时候，我们会是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这四部书在明代的时候已经火遍全国了。然后到了清代啊，这个我们的古典小说的巅峰出现了，具有世界传播力影响力的《红楼梦》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古代小说推到了一个巅峰了。这是按年代来捋了一遍啊，如果我们不按年代分，我们就把它按题材分的话，我们把它可以分成神魔类小说、历史类小说和世情类小说。那么在下一节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神魔类的小说。那本集大家别忘了那个调查哈，你最喜欢的一部中国的小说，甭管是古代、现代还是当代的，是哪一部？如果只能选一部的话，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为什么？留言在本集的评论区，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谷传奇：神魔与世俗的小说世界》。我们借这本书呢，来讲一讲中国的古典小说。按题材来分的话呢，可以把它分为神魔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那这集我们先来讲一讲神魔类的小说。神魔类的小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么丰富的想象力，鬼啊怪啊神啊。如果说欧美的文学作品，那些魔幻文学作品的基础是希腊神话的话，那我们东方的这些神魔小说的基础就是我们东方的神话《山海经》。《山海经》它虽然不是一部小说，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人物志、义物志、奇物志、异兽志，《山海经》

0: 里边集结了形形色色的精啊怪啊，这些东西被后世的人们不断的拿去作为故事的主角大反派 NPC， 就跟中央厨房一样不断的提供原材料。而且呢，因为它的作者年代太久远，已经无从考证，历朝历代很多人在上面又做了添加，可以说是集体完成的。那我们边走边听工作室的阿梅老师跟梁爽老师也算很荣幸，也成为了《山海经》诸多的作者当中的两位。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东方的古老神话是神魔小说的基础，那么它的雏形是哪一部呢？就是《搜神记》。《搜神记》可以说为神魔小说拉开了帷幕，我待会儿会详细来讲啊，这是它的雏形。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了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西游记》。《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的形象啊，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出自于神话故事里边的乌之奇，那是一母猴，结果引发了一大片的争论。当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原型乌之奇就是只母猴，然后他对唐僧的情谊，他又喜欢带花又不近女色，呵呵，所以我就考究了一下孙悟空的性别。然后到了清代，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啊，那更是独树一帜，他的文学性跟思想性又超越了之前的神魔小说。神魔小说对于我们当代人啊，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认同非常重要。《山海经》里很多故事，精卫填海啊，夸父追日啊，我们小时候都读过这样的故事啊，《西游记》《封神演义》经过影视剧的改编之后，它的传播就更广了。每年暑假什么时候到，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电视台开始播《西游记》了，已经内化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记忆当中了。你问一个人你是看什么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如果对方说我是看《哈利波特》，我是看这个格林童话长大，那就是欧美小孩。你说我要是看《西游记》、看《封神榜》长大的，那就是中国小孩。当然了，我们现在中国孩子不得了啊，阅读面非常广，我们既看了《西游记》《封神榜》，也看了《哈利波特》《格林童话》，那确实是我们今后可能在国际文化领域当中竞争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了。东西方的文化的熏陶我们都沾上了。现在好了，那么这些神啊怪的神魔故事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通过这些神魔小说，作者又想表达一些什么呢？我们逐一来看。先说一说搜神记，因为好多朋友应该没看过这部神魔小说啊。它的作者叫甘宝，甘宝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呢？据说跟他亲身经历的两个
1: 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保卫处那边等我爸妈，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笨，就想
1: 杨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大概是会讲到我们突然就走神
0: 了？我马上就讲完了，马上就讲完了。
2: 大橙子，这你记到哪儿就保卫处这个地方？但我告诉你啊，
0: 嗯，
2: 就是你说这个故事啊，
0: 嗯，
2: 就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过年吃饺子。就是他们家张端老师他们家那皮儿啊是在市场买的、
0: 嗯、
2: 我们家可能北方人是手擀的，
0: 嗯，
2: 而你这个皮儿是把一袋面倒上手做了一个非常厚的皮儿，咬了半天吃不着馅儿，是吧？吃不着馅儿，天天你这怎么大过年蒸馒头啊，这是啊。来吧，继续保卫处啊。
0: 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回到保卫处，我就拿着我的零食，我还不敢让我的零食淋，我就抱着我的零食
2: 啊，保卫处叔叔跟你想吃的。
1: 其实这个故事完全是从开始，就是有天下雨，爸妈忘了接我，拿着零食去保卫处保护着他。行了，前面三句就可以解决了。
2: 那天有淋到雨吗？
0: 有啊有啊，但是淋了雨其实印象不是很深，就记得到保卫处之后把雨擦干了之后，也没有擦得太干，就继续吃东西，然后就等我爸妈回来。
2: 哎，你挺独立的，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2: 你就能说
1: 哭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没哭啊，
0: 没哭。我觉得
1: 淋雨还是哭了，自己记不得了。
0: 没有没有，绝对没哭，我不是那种淋雨就会哭的人
1: 啊、
2: 嗯、他只会买不到野人先生的冰激凌会哭。就很奇怪，哎，那么可怜的一个小朋友，幼儿园还没有独立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淋了雨还在吃零食，哎，满脸堆笑。
1: 嗯，
2: 但是一个已经成长为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没买到野人先生，在这个我们办公楼门口掉眼泪。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跟男朋友吵架？没有，杨老师，我现在没有买到野人先生。
1: 而且跟你讲，他在我们那个点没有买到野人先生特别亏，因为那会儿是买一送一，晚上是买一送一，真的。
2: 大张子，张老师又说了一个条件，三二一，哭。哎，张老师，
1: 我印象比较深的，这可能有点装啊，就是有点 strong， 但是呢，是
2: 装是常态
1: 啊，常态。因为这事儿
2: 不装还奇怪，
1: 因为这个事儿我写进我的这个什么报各个奖项的事迹材料里面，讲了很多次，讲了无数遍。
2: 哦，那大橙子，我们要聆听一下啊。
1: 201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趟，这有一个里程啊，非常的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那年夏天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台风，

0: 叫利奇马，然后那个台风呢特别特别的大，说是那几年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台风，就是上一个大的是2015年的叫什么叫莲花吧还是叫什么，有一个那个台风，然后那个台风就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到我本来是上周末节目的，然后周六我上午上完三个小时，下午上完了三个小时，我5点钟已经回到家了。这个时候领导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晚上要开始准备做台风的特别节目，因为说晚上差不多大概8点钟点的共享单车一辆都没有，我怎么办，没办法，就赶紧只能那个就是走着就过去了，然后走过去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晚上做节目的时候做特别好的，非常开心很舒心，然后到了晚上差不多下节目的时候，下节目那些时间是不定的，那种黏糊状的，然后在一个大热天，也是差不多8、9月份的时候，自己爬到房顶时候，你知道吗？上面特别烫，因为它那个板子是黑色的。我还找了一块瑜伽垫躺在上面，烈日炎炎，然后自己戴手套，然后拿着那个浆糊或者往里面糊，糊，最后把那个钟给它糊干净了。我差点要把这装公司名字讲出来。
1: 大品牌啊。
0: 是不是不是说你们别猜，是因为我家装修不可能找小品牌。
1: 因为他要闯大祸，所以不能找小品牌。好了，就是
0: 人的成长嘛，其实可能只来自于很小的一件事情。杨老师肯定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故事。
1: 今天我先说其中两件，不至于那么多。那个刚才聊到，就是每一次啊，就是所谓淋雨啊，包括来让你感觉措手不及的事情，真的是能让你在人生当中啊，就是有感悟的同时，然后去迅速成长。所以为什么老祖先留那四个字的成语“未雨绸缪”？他为什么不说“未雪绸缪”？为什么不说“未火绸缪”？它是有它的哲理和逻辑性在的。因为雨它往往让人猝不及防，而且它会打断你很多美好的计划。南京举办青奥会是哪一年？你有印象吗？
0: 2014年，
1: 2014，那就是2014。具体几号闭幕式我忘了。当时我买的是我人生的第一辆摩托车，新摩托车。然后那天也是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1: 哎，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刚好是玩摩托的时候。
0: 因为那会儿天不是那么热了。
1: 某品牌啊，不就不讲了。反正那个摩托，
0: 就摩托某品牌，对。
1: 雅马哈。
0: 听着马力不太大，感觉
1: 对，减配
0: 啊，减配，
1: 然后就很开心。那朋友约着，就是到这个河西某地儿吃饭，然后连就是那个包间里面会有大屏可以看青奥闭幕式，一切都很好。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出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吧？喝了酒的找代驾，像我这种滴酒未沾的，我就骑着小摩托回来，好，很好玩。出来之后，哗，这个雨就下起来了。怎么办？刚买的摩托车，停也没地儿停，放也没地儿放，而且摩托车可没有代驾，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货拉拉，你打个货拉拉把我拉过去，这怎么弄？当时就手机导航你有了，闭着眼睛往家骑吧。那时候我还不住在城西边，我那时候在城中部住，就骑。骑这就越下越大，然后都已经起雾气了。然后再一抬头，突然发现，哎，我怎么突然到魔界的那个世界里？我就感觉像霍比特人的阵营，两座高塔，然后双塔插云，然后云雾缭绕。后来一看，哦，这是不是河西的
0: 新世界
1: 双子塔
0: 啊？双子塔啊！你怎么骑那儿去了？
1: 我骑完了。就是你当时雨太大，你已经完全看不清导航了。我说这怎么办？而且河西的每条路都很像。
2: 对。
1: 我觉得我完了，我这边我蒙圈了啊！这怎么弄？
0: 怎么弄呢？
1: 我打车吧。我想放弃了，因为我怕待会儿就雨太大，如果把车熄火了或者摔跤了，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然后那车怎么办呢？河西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固定停车场啊，索性。有好多那种路边那种草丛，
0: 什么玩意儿？
1: 草丛，对，就是那种
0: 草丛，你也不放过？
1: 树丛啊，树丛，
0: 灌木丛啊，
1: 什么就不放过？我停马路边上，我就怕车子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很窄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道路。我说这样吧，我就往草丛里边怼吧，怼到草丛里边去了，然后大概记了一下这个什么位置，就赶紧叫车，因为河西那片没遮没挡啊，也没地方躲雨，赶紧叫车。然后打了个车回家，
0: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

0: 天凭记忆回去找
1: 啊，然后
0: 没找到啊，
1: 肯定被拖走了。
0: 没有，没拖走
1: 啊，
0: 没找到。然后找了我一个哥们儿陪我一块儿，然后我们俩就是
2: 再去找。
0: 哎，对，然后分头行动，沿着那个双子塔附近，反正就是地毯式的搜索，
1: 啊、
0: 因为他那个几个草丛太像、
1: 啊，
0: 而头天要下雨，你又没有办法
1: 分不清
0: 辨别哪个、
1: 啊。是的，是的。
0: 后来在那个树丛里面就找到那个小摩托车
1: 啊，
0: 还在那边安然无恙，
1: 没有人动过。
0: 你肯定不行，很隐蔽，
1: 嗯，
0: 很隐蔽。
1: 杨老师，是我啊，你不是骑到双子塔吗？我给你更好的一个方案。
2: 怎么说？
1: 骑到国际青年会议中心酒店，赶紧开个房，先住一晚再说吧。然后身上湿掉的衣服，直接叫酒店去赶紧给送洗了吧了，也不贵啊，也不贵，就500一晚。
0: 哥，那就行，500一晚，这个都能解释
1: 啊。
0: 然后他那边能洗衣服，我也知道
1: 啊。
0: 关键我怎么送给人家？我把我自己睡了。你好。请你尊重一下先生，好不好？
1: 人家是高级酒店，人家有浴袍的，谢谢。
0: 有的时候浴袍也好，但是人有的在这方面没有预判。我再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
2: 嗯，
0: 在也是在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决定跟他的爱人走在一起，然后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段时间是台风期
1: 啊、
0: 两个人然后决定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几日吧，就是选择这个婚期，
2: 嗯，
0: 但是台风期啊。就是一直会贯穿下去，
1: 嗯嗯，
0: 如果在这其中出现了任何问题，而且他们选择的是半露天半室内的婚礼，
1: 嗯，
0: 而且主要的典礼部分要放在室外，
1: 但是不会是选择在三亚什么这种地方吧？
0: 没有，就在南京、
1: 哦、
0: 南京秦淮河畔
1: 啊、哦、
0: 有很多这样的酒店。
1: 好嘞，
0: 然后这个事儿怎么办？说万一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来自于张也和周深合作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1: 磅礴大气，婉转动人。
0: 我甚至觉得刚刚任何口白我都不敢放，我觉得跟这歌不太搭。我觉得
1: 为什么刚才上个半点我们聊到了所谓这个我们自然界的风风雨雨，
0: 对，
1: 和人世间的风雨，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能泰然处之，从容面对？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灿烂灯火当中的中国。
0: 没错，
1: 有勇气，有幸福感。嗯，
0: 其实放这首歌我全都是想听而已。
1: 我也是有感而发想说而已。
0: 啊，
1: 一拍即合，这就是搭档之间的。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是的啊。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晚间2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1: 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女团的大橙子。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嗯，其实刚才
0: 你那个话说了一半，就那个故事，
1: 我想说的是
0: 要不听了还是这样？
1: 没有，这最后虽然可能貌似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结局，当天虽然就是那一天在台风的间隙当中，那天是啊，算是不能说风和日丽吧，但最起码是
0: 台风眼。
1: 没有，谁会在台风中心办婚礼？
0: 台风，但台风眼那会儿是晴空万里，就那一会儿，就那两个小时，
1: 那一天当中都是所谓风平浪静
0: 啊。
1: 但是我那个朋友最后跟他的爱人还是最后分道扬镳
0: 啊。
1: 对，
0: 但也不可能只是因为这场婚礼吧？
1: 不是，但是其实往往就是感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你看似你们已经攀爬过了所谓的高山险峰，你可能已经越过了所谓那个风暴的那个中心，可是其实面前有一些可能像张老师那个时候去台里面加班，然后遇到的那些小河沟，遇到的那些这个小坑洼，可能就导致你们最后的这个分崩离析。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通过某一件事情去决定人生当中这一场非常精彩的影视作品它最后的结局走向。
0: 嗯，
1: 我们看太多影视剧最后可能大团圆，然后最后可能是留了无限的开放空间，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0: 对，
1: 是人生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结尾是你能预判得到的。
2: 嗯，
1: 而更好的状态是我的那个朋友现在生活得很满足很满意，他的事业生活在蒸蒸日上。
0: 那他现在单身吗？
1: 他现在不单身，
0: 就寻啊寻又再寻良缘。
1: 嗯，然后他的那个曾经的爱人，
2: 嗯，
1: 也是现在就是
2: 家庭圆满，
1: 三口之家。所以但是其实过往给予他们的考验那份经历可能是有朝一日人到人生黄昏的时候想起来可能会微微嘴角上扬的。我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
2: 嗯，
1: 心满意足。人生这场体验可能不乏就是这样的状态会频频出现。所以其实收听我们这档节目的行家里手们连续上个半点和这个半点听，其实我们不是无端的在聊淋雨
0: 啊，
1: 聊的是人生当中的情感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请更加幼稚更加
0: 优质
1: 故事优质的来我们的大橙子同学来
0: 讲述一下啊，跟小金老师在雨中的故事。
1: 简短不要太短啊，反正两分钟时间讲清楚。
2: 在2024年9月16号那天也是有个台风。
0: 好，谢谢。
2: 在此之前很早，大概2个月之前，当天发售了9月16号当天在南京奥体中心的长恨歌。
1: 我不要这么机智。
0: 你说没事你说。

0: 说你说说。
1: 然后我提早就购置了嘛，因为也没有预判到《
2: 长恨歌》的那个就是演出门票是吧？
1: 对，也没有提早预判到那天会有台风。啊，当天我们即将出发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看到，可能说台风要
2: 对
1: 飘到南京这边了。
2: 不是你打车完了不就他不是室内演出吗？
1: 你说到我们其中的一个点，我们确实打车了。但我们打车刚经过学泽路地铁站的时候，发现那个台风非常的猛烈，就是跟之前比，之前可能是一星，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它变成五星，就非常非常恶劣，就是那个车子它不能够保持它的直线行驶了，很危险。所以我们就在学泽路停下来了。我们想那怎么办呢？还能坐地铁倒是很好。我们就想那既然去不成，我们就坐地铁回家，然后在家里面就自己煮饭然后看综艺。那天晚上就觉得很开心，就虽然没有看成那个演出。
2: 结束这么猝不及防吗？结束这么猝不及防吗？
1: 就是你讲到台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也蛮好。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看成这场演出，但是我们有另一个选择，继续过我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2: 你刚刚说台风，
3: 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跟其他人分享联系，有忘掉这段记忆。
2: 哎，你要什么？是从一星变成五星是吗？
1: 对，他就那短短的时间内非常迅速。
2: 大橙子，我教你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呢，以后说的是一级到五级。
1: 好的。
2: 你不是给他评分好吗？从一星到五星，大众点评吗？给这个台风评个分。
3: 当然了，从一星到五星，从夯到拉，夯的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旅行社的五星旅行
2: 安排的，肯定是台风去不了的地方。
3: 但是风景。那是一级棒的。
2: 来，有哪些地方呢？我们请大橙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美青海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山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快咨询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
3: 同样有南北疆啊，还有我们这个天山以北的伊犁啊，各位都可以去咨询400-007-1011，期待各位有一个满星的旅程。当然了，这个除了
2: 刚大成太好笑了，
3: 他一直很好笑。
2: 不，我跟你讲，就刚我在仔细听了，就他读的时候，他非常的认真。他说，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就这段很难念嘛。他念完这段之后，就突然开始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给蛮多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太难了，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山哦不对塔尔寺啊，我学了你啊，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天时间逛完全程四钻酒店住宿，特别介绍美食快乐。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啊，这段终于读完了，赶紧读下一个，
3: 就是像一段 vlog 短视频，其中
2: 中间无聊的部分感觉
3: 加速了。可以在张老这边加分的部分，他一定要干板夺字板念。
2: 对对对，
3: 他怕你说他平翘舌呀、前后鼻音呐、
2: 啊。就人生当中也如此啊，详略得当啊，该加速加速啊。
3: 当然了啊，这个很多事情要加速，很多事让他缓慢。你比如说，人都会衰老，但是要缓慢这个衰老的过程和缓慢衰老的速度。
2: 对，所以要用一些非常好的产品来减缓这个过程哈。那么今天呢，跨境界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的精纯三件套。这套三件套呢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哈，没有多余的噱头。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好，接下来你来。
1: 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糊糊的，特别清爽。今天只要799就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兰蔻，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以799的专属价把兰蔻精纯三件套带回家，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50毫升极光水中样一瓶，限时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拆弹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又到了星期一了哈，结束了非常忙碌啊，对我来说压力也特别大的一个周末啊。
4: 嗯。
3: 然后呢，再度就是在电波当中跟各位度过这欢快的轻松的一个小时，还觉得非常的期待。
4: 对，虽然下着大雨啊，但是我觉得给最近的这个炎热的天气要降降温。
3: 但是我感觉张端你好像是整个人已经进入到了盛夏环节。你看你今天穿的是这个 T 恤和短裤，这个天难道就到了穿短裤的时候了吗？
4: 我在家已经到了不开空调没有办法待超过10分钟的阶段了。
3: 有这么热吗？
4: 我就晚上你知道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就是客厅的空调是关掉了嘛，然后没有办法，只能开电风扇，然后对着厕所吹一下，不然的话，我在那个马桶上根本受不了。
3: 因为我有时候在家开空调，然后呢，我妈呢，就是她觉得差不多了，房间里面挺冷的，所以她半夜呢会悄悄的帮我把空调关掉。
4: 嗯嗯，
3: 然后呢把空调

0: 空调关掉，你知道，当温度一升高的时候呢，有一种动物就会特别活跃。
1: 什么动物？
0: 蚊子
1: 啊。
0: 然后你看我手上那全是包。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不像是血液很充足的样子，怎么？
0: 对，然后就是我现在已经消掉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的手上全是疙瘩，哎、我是怎么
1: 回事、啊？我有个黑色幽默，你不要生气啊！
0: 你说啊。
1: 你的血糖还稳定吗？不太稳定
0: 啊，
1: 有时候比较高是吗？
0: 啊，
1: 你给我检查一下那个蚊子是不是被齁死的？
0: 蚊子就是蚊子就齁死了之后，那个地方全是蚂蚁。
1: 我只是对杰斯尔开这个玩笑，不好意思大家，如果冒犯，请大家见谅。
0: 啊，你堂堂一个主持人在节目里面就这样就打击我们这些糖尿病人，对，
1: 嗯、我说的是血糖 ，OK，、
0: 啊、所有的糖友们，你们听见了吗？
1: 我说的是血糖，我血糖也很高 ，OK，
0: 就对，真的就是，所以我必须睡觉的时候必须房间里的温度要保持一个统一的，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温度，这样的话呢，蚊子才不会活跃。
1: 你家里可以装一个那种就是灭蚊的那种。
0: 现在我感觉蚊子都有那个，你想想看，我们家住十几楼，哎，对不对？就是在十几楼的这么高的地方，然后蚊子还能飞得上来，我觉得本身就证明它的体能很强
1: 啊。不是，它不是飞上来，
0: 它有可能是自己家带的，是吗？
1: 不是，它是坐电梯坐上来的，
0: 有可能。
1: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特别特别简单、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它其实蚊子只要通过一个方法就能上，一个是坐这个电梯，
0: 还有下水道。
1: 对，你看下水道，它一天飞一节，一天飞一节，它不。就自己就飞上来了嘛，
0: 是，对，
1: 而且你看它到了各个家，它会有不同的一些通路，
0: 嗯，
1: 然后加上浴室里会有一点水，给它的卵就提供了这个生存的空间，
0: 对，是的，
1: 所以家里的有一些积水的地方，时常要给它冲一冲，清一清。
0: 所以真的，我夏天最讨厌的就是蚊子了，真的，我非常讨厌蚊子。
1: 事实上，我还曾经查过，就是如果蚊子灭绝了，对生态链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答案是
1: 说没什么太大影响，
0: 那就灭绝吧，同意它灭绝，对，
1: 因为有地方吃，就是有些。动物吃蚊子它完全可以吃别的。
0: 是啊，现在呢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之后呢，就是以前很遥远的路程、
1: 嗯、
0: 现在就觉得说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个时候我正在盐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聚会、
1: 哦、
0: 我们谈点事情
1: 啊、哦
0: 哦、然后呢今天晚上今天一大早我就从盐城又回到了南京，
1: 对
0: 对，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吃完午饭之后从盐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就觉得说、
1: 哦、
0: 就觉得说到了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会议啊活动啊、
1: 嗯、
0: 然后晚上回来上班，嗯，反正我感觉就是节奏加快之后呢，我们江苏省内的通联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你看就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左右。
1: 我们周六不是去镇江做活动吗？
0: 对，
1: 我跟杨老师，然后我是开车，因为我车正好保养在句容那边、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从镇江相当于是自己开回来、
0: 嗯、
1: 我开回来花了一个半小时
0: 哦。
1: 然后我问了杨老师，你坐高铁，
0: 嗯，20分钟，对啊，就这么快，
1: 然后下车下班就是下高铁站打车半个小时，
0: 嗯，很方便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人家昨天我们在饭桌上也在分析说，为什么只有苏超才可以就是各方面都顺风顺水，除了每个城市的经济基础之外呢、
1: 嗯、
0: 江苏省内通联的方便也给大家也给苏超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1: 嗯，
0: 对啊，也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可能嘛。
1: 以我的认知，任何两个城市之间最长的这个通勤的班次的时间啊，应该是不会超过3个小时。
0: 不会的，对的，是的，
1: 基本都是2个多就到了。嗯、
0: 说起上周末的苏超，我相信大家也都记忆犹新哈、
1: 嗯，
0: 也都非常的激动。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榜一大哥盐城队呢？在客场1-0战胜了淮安队，那虽然这球呢也是乌龙球哈，但是呢我感谢淮安队的这个球员们的辛苦努力付出，然后呢就是其实淮安队很有希望争夺榜一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好像听说周六的那场比赛谁赢了谁就是榜一，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嗯、但是淮安队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尤其是那场比赛到了最后的2分钟的时候，我感觉
1: 真的是我心跳都已经快蹦出来了，
0: 对，真的我心跳都蹦出来了，
1: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开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的那个喇叭里面相当于就是放的是比赛那个盛况嘛，
0: 嗯， 嗯，
1: 然后就是听到说要点球，然后啊就前面滴了一声，
0: 嗯，
1: 然后前面那个司机就是突然急刹嘛，你知道吗，就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情了，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开我因为他也听不见嘛，我说、
0: 嗯、
1: 然后点球之后完了之后又是没有判，
0: 对，
1: 又加上哎呀怎么回事，
0: 支持的结果。那么当然 做母亲的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比赛场上越踢越好，

0: 希望自家的子弟兵的队伍能够在赛场上越踢越好。那么前面男童队一直没有获得胜利，我相信母亲的心也一定是煎熬的，但是他应该不敢说，也不希望能够干扰孩子们的这种情绪，所以呢对这个妈妈来说，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那获胜以后，她终于在赛场上就怎么说呢，就流下了释放的眼泪，
1: 真情流露吧。
0: 对 对，
1: 就大家憋了这么长时间的眼泪，终于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契机，可以跟家乡的父老球迷去做一个这个交代了。
0: 是的，好吧，我们送一首歌给周六的精彩的苏超吧。送什么歌？
1: 送这首歌吧，我觉得所有人在很多年之后都还会想起来苏超这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非常完美和一些精彩的记忆啊。祝愿大家你都曾是少年。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1: 京东电器618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
2: 大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

0: 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天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6: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8: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7: 是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好久没有放苏超选手的歌了，英超。
8: 杰斯老师，我要走了，真的。
7: 苏超选手也能有歌啊，有很多人唱歌都不错的。
8: 我想放一首你很喜欢的歌。
7: 什么歌？
8: 庙堂之外
7: 啊。对，这首歌确实

0: 在今天晚上刚刚结束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非常遗憾的输给了一位资格赛选手。刚刚的杰斯老师还在这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哎呀，他后面排名掉到100多位了，都没有大比赛可以打了，这应该怎么办呢？
1: 对，是的啊，对于郑钦文的状态呢，说老实话，我其实我有时看评论区戾气太足，我也是很不舒服，因为毕竟呢，他拿过奥运会的金牌，他曾经为我们国家就是拼尽全力拼出了一块奥运会金牌。
0: 我相信2024年他刚刚夺冠的时刻的人，如果突然穿越到今天，那恐怕他不会想象
1: 对
0: 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我在想说，首先呢，本来我觉得这个郑钦文在那年奥运会上的金牌呢，就不是说他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可以足够完全拿捏奥运会金牌，我觉得都是他自己拼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状态有反复也很正常，另外呢刚好就是有受伤啊，有一些调整啊，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看到他比如说法网首轮也没有过的时候，内心还是其实是有点难过的。
0: 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也不能叫诧异吧，我只是觉得说，在我冷静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非常客观的正常，它不是主观的正常。比如说我觉得他本来水平不行，不是，他水平是有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一个，你就包括我也是，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长时间不打比赛或者不练球的话，我一上来就会把自己的整个动作各方面做得非常的用力，很僵硬。为什么？就是你很久没有进入到一个长期的规律性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过程里面了，你的经验和你的击球的肌肉记忆都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我甚至可以这么说，现在郑钦文就是2021年刚刚出道时期的那个肌肉记忆。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要进步的话，他要花一年两年到三年，但是此刻郑钦文想恢复啊，其实只要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但是他们的团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想打小比赛。就是那种低级别，哪怕是 ITF 这种类型的比赛。

0: 赛不想打。我觉得一定要摒弃这样的一个观念。都说啊，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说打惯了大比赛，打惯了大满贯，完了之后我就不打小比赛了。
1: 嗯，
0: 你看现在你状态这样，你就是缺少比赛。
1: 其实我觉得多拿几个小比赛的冠军也挺好的。
0: 那2024年巴黎不就前面拿了一个巴勒莫的冠军，转头回来就拿了一个冠军吗？
1: 对，
0: 就是你前面都有手感的一个积累，你后面比赛能给爆发出来。
1: 嗯，
0: 它就是像投资一样，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缓慢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网友们给郑钦文多一点点宽容，因为说老实话，我觉得。对他来说啊，
0: 我觉得我现在悟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给你宽容，
1: 对，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给你鼓励。
1: 是，
0: 我说句不好听的
1: 话，都是自己。对，
0: 别人对你夸奖，别人对你辱骂，别人对你谩骂，别人对你捧高，
1: 嗯，
0: 你说不好听一点啊，你就当个屁，嗯、
1: 都是外在的，对，
0: 跟你没有关系。
1: 嗯嗯嗯，
0: 你必须
1: 做好自己就最好
0: 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往前走，你不然你今天赢了，别人把你。捧的比原来自己要高，对吧？那巴黎奥运会不是这样吗？
1: 嗯，
0: 其实捧的把他比自己自身实力已经要高出太多了。你看，如今贬低的时候给你贬得一文不值，所以人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去管他，他捧你你不要踩他，他喜欢你你不要踩他，他恨你骂你又怎么，你都不要去管他，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
1: 对，
0: 你慢慢的会发现哦，在我自己的这个网球道路上，我逐渐走出了一条哎适合我自己的我舒服的节奏，而不是被别人所干扰和影响。
1: 是的，
0: 加油吧。这个休息完了之后赶紧此刻立刻去打一些小比赛，哪怕是打一些 ITF 这种级别的小比赛，赶快去打一打，后面呢为之后的温网和下半年的赛季再做一个这个充足的准备吧。
1: 郑钦文加油。
0: 嗯，好，我们期待你的回归，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3: 此时
4: 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5: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那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哎，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4: 嗯，我在接这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像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

0: 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嗯，
1: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0: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1: 自己立刻妆造扮
0: 起来。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哎哎，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1: 因为是半夜哦。
0: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哇，你们这个穷酸东西齁，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1: 会把邻居吓到、
0: 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
1: 会
0: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货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1: 这不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燥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少有
1: 几个机位，五个四个
0: 四五机哦，
1: 四五个机位、
0: 但是通常就是三机吧，但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值。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1: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我看到 H 说，阿树哥哥早上好，又在下雨。现在外面这个雨还在下吗？在这样一个，虽然说官宣没有说进入到梅雨季节，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天气非常像梅雨季啊，湿湿的，然后就是黏黏的。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有什么歌想听的，这个时候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播放聆听非常应景的歌曲，好不好？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哇，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和好看的阿树。好看的阿树是因为阿树又给大家更新了短视频了。哇，就是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宁波，我在宁波其实前前后后大概就待了24小时，中午去的，第二天中午多一点就离开了。虽然24小时中间还包括睡眠，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非常丰富，古村古镇还有出海，哎呀，就是都很轻松惬意，然后那每一段经历都让我觉得很难忘，让我觉得哇，我发现了不一样的宁波，还会再去。所以大家想不想看看我这个两天一夜是在宁波怎么过的呢？我这个视频大伙去点赞去观看好不好？再次邀请各位来到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那个黄威认证的 JSBC 阿树那个账号，给我最新发的那个宁波短视频来点个赞。哎呀，其实我觉得浙江人啊，很多人他都不会出外地，你就是坐在小村落里小镇上，很多年轻人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都不会到县里去或者到市里去。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早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宁波的朋友，有没有浙江的朋友。但其实也不是说都不走啊，你看我之前当年就是南京教育在线刚开始开播，十几年前了啊，那第一档节目是我做的，我是创办人呢。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做了半年吧，里头有一位这个当时在某大队里面做宣传的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非常帅，就是宁波人。哇，宁波市区人，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去给他主持了呢。时间过得真快，现在人家好像都已经是中队长了吧，还是副大队长，时间过得真快啊。所以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宁波生活的人应该也有的，欢迎大家去观看去点赞好不好。一会儿我会念出哪些朋友帮我

0: 这个视频点赞了，一键四连啊，点爱心点赞点转发再评论一下就更好了。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嗯，好不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有非常多精彩的单元和大家分享啊，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造赌。闲话不多说，先来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扫南京的环节。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N

0: 老少难进。
1: 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雨势减弱，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出行安全。27号、28号啊，都是阴雨渐直转阴到多云的天气，未来三天气温有小幅的波动，最高温度27到31度，最低温度22到25度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还是要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下雨是蛮烦啊，就是很多人不喜欢下雨，我现在也开始有点不喜欢下雨了，就是因为我老出门老有事儿，所以下雨天不方便。以前呢，就是雨下再大我都在室内待着，尤其是在一些落地玻璃前喝杯咖啡，外面雨噼里啪啦下，那种感觉特别好啊。甚至昨天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开着车在高架上，车里面放着非常悠扬的音乐，突然间听到那个好多的感悟。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就是看到有朋友在分享南京网红的瓜啊，就是南京有一些这个很知名的互联网上的大 V 啊，很有名，然后呢竟然直播跟另一半吵架，弄得满城风雨，大家就在吃瓜，有很多人为这个事情发表了感慨，有的人说可能是朋友在里面撺掇的啊，有的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要就是宣扬的这么厉害，其实也是让人很多有唏嘘感叹之感受啊。我觉得就这种事情你不得不有很多感慨啊，对吧？怎么就走到这一步呢？原来多么明媚的一个人啊，怎么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了，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当这个事情从关起门来变成天下人皆知，大家开始围观他们的这种互撕啊，虽然不体面难堪，但是其实也呈现出了一种人生道理啊，就是很多事情，这个方言特色语音播报怎么播报呢？首批试点的线路包括20路、34路和高33路，都是客流比较密集的公交线路，大家到时候听到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另外，大家也可以说说天气，想听的歌都可以发一发。Kitty 说今天开始终于不下雨了，想听麦浪。麦浪是什么歌曲啊？风吹麦浪还是麦浪啊？以我对 Kitty 的这种了解，他不是一个做事不细的人，他应该就是想听麦浪。我们资料库里有风吹麦浪，但没有麦浪这首歌，所以没办法为你播出。其他歌曲有什么想听的歌啊？其他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阿叔一起聊天。大家的聊天的信息发到哪儿呢？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叔，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进来参与节目也可以。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也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给我留言也行。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也可以给阿树点赞啊，我刚才说了，节目一开始说了，我说朋友们，阿树刚刚发了一条短视频啊，宁波两天一夜怎么过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短视频，给我点赞。谁给我点赞了我跟他念出名字，我跟你说只有两个人点赞。7点半之前听节目的人真的好少哦，李伟丽和简简单单这两位朋友啊，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去帮我这条最新的视频点赞啊？大家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告诉大家在周末的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长三角很多城市玩一玩。比如说我这次去宁波两天一夜，你一定没去过宁波这个地方，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去过。你们去过吗？钱塘古镇啊，陶公山，还有那个强蛟镇的那个叫什么横山岛景区，这些地方你去过？我不行，你可太会玩了啊，特别棒。所以啊，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这个视频，尤其是那个钱塘古镇那个镇外面那个山坡，那个金桔啊，金鸡桔开满山坡的那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大家可以看看我站在那个金鸡桔当中拍的那个画面啊，你看看，绝对值得你去打个卡。大家可以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这个视频号之后，给最新的那条视频点点一点一键四连吧，啊，赞啊，爱心啊，转发呀，评论啊，都有。评论都夸夸我好不好，夸夸阿叔长得真好看什么的啊。 Kitty 说就是浪姐唱走调那首歌，你能不能以后，你还不了解我们这个节目啊，临时点新歌哪来那么多新歌啊，我们资料库都是版权，都是安全和这个音质要非常有要求的，你要提前一天跟我讲，我才能够把这个歌曲准备好。临时点，你看来对我们还是不够了解吗？啊 ，Kitty 这个女人又现实又不走心，想想时间一长啊，她身上的问题也都呈现出来嘞。二九九二说：“阿树早上好，早上好啊。”H 说：“阿树哥哥，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哎，这个歌有，就让这大雨都落下。这首歌我真不知道它的好听的点在哪，只是因为它这个歌词比较应景吗？下雨的歌啊，我还是喜欢那个叫什么孟庭苇的无声的雨。哇，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喜好吗？哦，那首歌不是新歌啊。嗯。

首歌是妥妥的暗恋的歌吧。哎，就说周末喜欢了两年的男孩官宣了，我用这首歌循环了几十遍，回过头来想自己这两年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只是心很痛，闷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我应该祝他幸福吧，谁让我只是一个胆小的暗恋者。会有更好的人在未来等你的，宝贝。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一些治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活，跟我一起聊天。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也是小朋友们上学路上的快乐上学路。这个时候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出门啦？啊，出门啦，准备准备啊，摩拳擦掌，一会儿七点半第一时间打进电话来跟阿叔哥哥聊天，阿叔会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 7 8465

1997。这个季节是吃龙虾的时节，马上盱眙龙虾节要重磅回归了。在盱眙龙虾节开幕之前，我提前去到了盱眙，给大家来了一个两天一夜的攻略，也一样的啊，看看盱眙那座淮河边的小城是不是除了吃龙虾没什么好玩的。是是是，根本就不是，好多玩的，还有好多我都没有打卡。我随便打卡那些小地方都已经，我觉得你可以在那个小城好好的闲适的逛一逛玩一玩，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那个小城除了吃龙虾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那条盱眙那条视频看一看，点点赞啊，下次你去参加龙虾节的时候可以按照我给大家推荐的去玩一玩，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小城的闲适和美好。那么这个龙虾节呢是6月12号到14号举办，所以在这个龙虾节周末的时候，大家去吃龙虾看演出啊，还可以获得奖品，还可以免费游玩景点，住吃喝都有折扣，你必须去参加这个龙虾节，有这个票根儿，你才可以获得这些美好。那么我看了一下啊，龙虾节是要门票的，门票里面包含东西挺多的，你比如说首先龙虾是肯定有的对吧，龙虾是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那么还可以免费游玩第一山、铁山寺或者是明孝陵其中一个景区，还有这个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通通都有折扣。所以你要买这个盱眙龙虾节门票的话，可以买看台区168 ,B 区228 ,A 区288，有很多的明星到现场，像什么风提莫呀、小阿七呀、沧海一周啊、花姐啊，他们都会在现场给大家演出，一边吃龙虾看演出啊，可以玩玩这个小城市，只要花这点钱。所以如果这个龙虾节的门票你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加油加油，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说阿树我要买龙虾节门票，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抢到这个门票了。门票数量有限啊，是6月12号到14号这个周末可以去，可以选择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小阿七我一直以为他是小阿峰，你知道吗？哇，我记得小阿峰不是唱过那首歌吗，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儿美不美。然后他不是一个人啊，我们还是来听小阿七的歌吧，他翻唱的《那女孩对我说》。

0: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2: 这也是我们的快乐上学路，通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所有打进电话的小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到燕青功夫会馆，在南京的八家会馆任何一家都可以领取到。嗨，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稍后我们的电话就会开通喽。哎，其实现在电话就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拿起电话，现在拨打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阿叔一起来答题、玩游戏。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题目，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好不好？这首歌叫《勇气大爆发》，我看看小朋友们谁有勇气，谁有胆量，敢打电话。84652997，打得对打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胆量进来试一试啊，试一试你的手气，试一试你的胆量，试一试你掌握的知识有多少。刚才说燕青功夫会馆，大家可以这个去免费领取树苗车贴，还可以免费上体验课啊！这是燕青功夫会馆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带来的大大的福利。有很多小朋友说功夫啊、武术啊，我不学，但是你没去体验一下，你不知道功夫和武术有多带劲。你看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景颇组，云南景颇组，有一个舞，那个舞叫什么？脑子什么刀舞，反正就是我名字我忘了，四个字的。哎呀，那个云南歌舞剧院的那个首席舞员舞蹈演员叫袁志平吧，哎呀，耍那个刀舞真的好帅啊，好爷们儿，好好看。我就想这个武术就是这么阳刚，这么的对身体好，然后还也挺好看的啊。所以小朋友们，如果说能学点武术在身上啊，学点功夫在身上，对你来说真的挺有好处的，对吧？你看我们全南京这么多小朋友早上听节目啊，如果说你想去感受一下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对吧？还有那个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如果你想去了解一下，都可以去找到燕青功夫会馆。燕青就是杨燕青，八极拳第九代，螳螂拳第十二代传承人。什么样的人应该去学呢？我觉得所有大人小孩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的啊，不要发愁，去燕青功夫会馆就对了。那么燕青功夫会馆呢，有八家会馆啊，同步火热招生，大家都可以去免费的体验一下，顺道领一个树苗车贴，体验之后你看看好不好玩，或者说合不合适你，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报名，好吧？记住了，如果要预约和领取车贴的话，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要去，我要了解武术，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预约了，你就可以领取了，好吧？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这个时候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4652997，我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小朋友打进电话。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5: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激情60秒。
2: 来试一试啊，叶海先生有没有好听的大的那种清晰的声音出现？早上好，
6: 阿树哥哥，早上好。
2: 哎，真好，你看这小朋友多棒啊，直接声音这么清楚啊，声音这么大。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洛蕊雨。
2: 啊，小瑞雨，小雨雨，你是男孩女孩？

0: 女孩啊，
1: 女孩
0: 啊，那你，我猜你应该10岁以下，对不对？
1: 对。
0: 你几岁啦？
1: 我10岁。
0: 啊，正好10岁，我猜对了。啊，那你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吗？
1: 是的。
0: 哦，那你有没有哭过啊？
1: 哭过。
0: 哦，那最近一次哭，你还记得是为什么？

0: 啊，还挺有意思的。那早晨听阿柱哥哥节目，是你自己无意间发现的，还是你妈妈推荐给你听的？
1: 嗯，我无意间发现的。
0: 哦，你早上在车上也会调广播啊？
1: 嗯。
0: 哦，那就是怎么就突然间定下来说，哎，我喜欢听阿叔哥哥节目，是怎么吸引到你啦？
1: 因为我早上每天都听。
0: 哦，为什么听？为什么爱听？
1: 嗯，我不知道。
0: 那让你这个时候换一个其他节目听，你要不要听啊？
1: 不听
0: 啊，就是爱听阿叔哥哥节目，对吧？
1: 对，
0: 太好了，太优秀了。小雨雨，你今年是上几年级啦？
1: 三年级。
0: 三年级，好，哪个学校啊？
1: 六合区荔枝小学。
0: 哦，六合的小学啊。那你平常周末会到市区来玩吗？到南京来玩吗？
1: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
0: 哦，那你上周末怎么玩的？你还记得吗？上周末爸爸妈妈带你去干嘛啦？
1: 上周末我们学校合唱团比赛的。
0: 哦，那你是合唱团的成员啊？
1: 嗯。
0: 那你们当时比赛唱的哪首歌？
1: 嗯，唱的一个蒲公英，还有一个蝙蝠的一个英文版。
0: 哦，后来你们有没有拿奖啊？
1: 拿了一等奖。
0: 这么厉害啊，哇，恭喜你。是整个陆河区的小学在一起比赛吗？
1: 是的。
0: 哦，拿了一等奖。那你可以把拿一等奖那个歌哼两句给我听听吗？给大家听听。
1: 嗯，
0: 唱两句就行。是哪一首歌？是蝙蝠的英文版呢，还是那个另外一首歌？嗯，你肯定还会唱吧？会唱吧，对吧？
1: 我会唱。
0: 会唱啊！那我来三二一，你唱两句啊！三二一，开始。
1: 好幸福，白去在青花酒里 ，Sing a sing all the day。
0: 哦，好听哎，怪不得拿一等奖，真的很棒啊！好的，那这个时候呢，要请你和你妈妈来答题啦，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如果一会儿听完，就是答完题之后，让你跟妈妈推荐一首想听的歌，你们有没有歌可以推荐啊？
1: 嗯，
0: 对，妈妈也可以推荐。
1: 嗯，心愿便利贴。
0: 哈哈，想听心愿便利贴。好的，一会儿我们来听这首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我也会唱哎。心愿便利贴，好，我找到了。那马上时间来先答题，答完题之后来听歌，请听题。
2: Ready, go!
0: 请问这个潮汐呀、啊，潮汐能它属于可再生能源呢，还是不可再生能源？潮汐产生的能量应该是，嗯，它是可再生能源，
1: 不可再生能源。
0: 哦，它是可再生，潮汐应该经常有可再生能源啊。那么登高赏菊是哪个节日的习俗啊？什么节日我们会登高赏菊呢？
1: 重阳节。
0: 哎，恭喜你答对了。那手足它指的是亲人当中的什么关系被称之为手足？手足之情。想问问小雨，你有没有手足？你们家有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
1: 嗯，兄弟。
0: 兄弟，恭喜你答对了啊！哈哈，那你有兄弟吗？有兄弟姐妹吗？
1: 没有。
0: 就你家，你家就你一个啊？
1: 对。
0: 哦，那你妈妈有没有准备再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啊？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她让你生个弟弟妹妹？
1: 嗯，想。
0: 想，嗯。好的，那行，那希望小雨妈妈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啊，看看能不能再加把油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歌吧，祝你开心喽！你在学校有空可以跟老师同学们也说一说，早晨你参加了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心愿便利贴》。然后呢，燕青功夫会馆的小 M 说了，我们武馆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大玩具礼品哦。哦，去武馆体验。

0: 我觉得我唱的比他们好一点。白天大哥说陆河的小朋友太可爱了，是不是？也希望陆河的小朋友可以跟白天爷爷啊，我们一起到时候去欧洲玩。这次7月24号暑假，阿树哥哥会带队去美丽的欧洲，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然后这三个国家有哪些好玩的这个有历史有文化的景点，我们都会一网打尽啊！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可以去吃啊！我们到时候可以在多瑙河上游船，还有动物园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和咨询啊！咨询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加阿树哥哥的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窝窝头说燕京会馆有没有什么适合40多岁阿姨的项目？40多岁首先不是阿姨，最多是个大姐姐啊。那么我觉得肯定有，小 M 给他回复一下，我觉得那个非常棒的那个叫什么太极就很适合。我跟你说，他们有一个教练个子高，大概有1.88米，长得很帅很年轻，我觉得可以找这位教练教你打太极。那个教练那个太极打得虎虎生威的，特别好。然后去到燕京功夫会馆，不光可以领取素描车贴，免费体验这个体验课，还有这个大玩具礼品有可能送给大家哟。所以朋友们不要忘记去预约，去上体验课，可以去领取车贴，还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大玩具礼品。怎么样预约？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说我要了解一下武术或者说武馆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在微信朋友那一栏直接输入一串数字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我来看看2号线的小朋友是不是等待着急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哥哥。
0: 你好你好小可爱，你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哎呀，男孩这么可爱真的太棒了啊。那你今年几岁啦？
1: 嗯，8岁了，就是8岁半。
0: 嗯，哦，8岁半了啊。哎呀，男孩，你是什么星座的男孩啊？
1: 双鱼座。
0: 哦，双鱼座。他们说双鱼座的男孩都是暖男，你平时是不是挺感性的呀？你知道什么是感性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其实就特别容易感动，容易哭。你会容易哭吗？肯定也是容易哭的，对吧？啊，那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呀？
1: 爸爸，以前都是爸爸和妈妈。
0: 那今天只有爸爸妈妈呢？
1: 妈妈她自己又上班了。
0: 哦，妈妈一个人去上班，不愿意。本来是爸爸送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妈妈就不要爸爸送了，是为什么呢？
1: 爸上班时间早了。
0: 哦，妈妈上班的时间变早了是吗？
1: 嗯。
0: 哦，那本来都是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听阿树哥哥的节目的，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妈妈天天早上更早一个人去上班，你跟爸爸两个人一起在上学路上，你有没有一点点不习惯？有没有？
1: 有

0: 没有。你跟你爸爸在一起聊天，跟妈妈也在，然后你们三个人聊天，会不会不一样啊？还是一样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嗯。那你爸有没有批评过你呀、啊？
1: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说爸爸跟妈妈谁批评你的时间多一点？或者你爸爸妈妈谁夸你夸得多一点？
1: 不知道了。
0: 这八岁小男孩就是只能跟他聊一聊，你喜欢玩什么啊？好，那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宋牧阳。
0: 宋牧阳啊？
1: 嗯。
0: 宋牧阳哦。
1: 啊。
0: 宋牧阳，嗯，宋牧阳，你平时喜欢干嘛呀？除了上学之外？
1: 都喜欢玩。
0: 对，我知道你喜欢玩，小男孩都喜欢玩，关键是大家喜欢玩的不一样。你喜欢玩什么呢？骑车、踢球、玩沙子。
1: 我在家还会搭积木
0: 啊。还喜欢玩搭积木啊？积木，我印象中积木都是小朋友幼儿园才玩的，你都小学了你还玩积木啊？
1: 就是幼儿园的那个那种大的乐高，就是我觉得是积木，那种是幼儿园留下来的。
0: 哦，你现在还玩啊？哦？嗯，挺好的。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多玩具啊？
1: 很多了，就是不要给我说起来，一些都买了。
0: 哦，那这么多玩具，你现在最爱的玩具是哪一个？最喜欢哪一个玩具啊？玩的最多的是不是就乐高？
1: 乐高也不是玩的最多。
0: 哦，那你如果现在如果说再给你送一个玩具，你最想要的一个玩具是什么玩具啊？
1: 最想要的。
0: 嗯。
1: 我现在都是没有想要的。
0: 哦，那真好，现在孩子们真幸福。都可以，都有了，是吧？
1: 没有，只是，只是我现在没有想要的，估计在超市里看到一些会想要。
0: 哦，等到逛玩具店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想要的。好的，那今天让我们八岁的宋牧阳跟爸爸一起来答题。那么答完题之后，你想听一首什么歌啊？你跟爸爸商量一下。
1: 海鱼恋歌。
0: 什么歌？海鱼恋啊？
1: 强军战歌。
0: 啊，强军战歌哦，这个歌好听的啊。好，这个歌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听啊，一听就充满了力量，对不对？
1: 嗯
0: 嗯。然后上学的时候就很有劲儿，也希望你到学校的时候帮阿树哥哥多宣传一下节目，好不好？
1: 嗯，
0: 这
1: 样了。
0: 对，你跟他们说，你说早上听阿树哥节目可以听到强军战歌。嗯，跟他们说啊。你在学校里面小朋友应该挺多的吧？
1: 嗯，
0: 就是想说并不多。那有一个宣传一个吧，行吗？
1: 嗯
0: 嗯，好，那这个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好，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粽香、艾香满堂飘，这个对应的是什么传统节日啊？马上要来喽。
1: 不是儿童节。
0: 儿童节。你说的儿童节确实更早一点啊，但是是另外一个节。你爸刚说什么节？
1: 端午节。
0: 哦，端午节。他更想过儿童节。好，等边三角形三个内角啊，它都是多少度啊？
1: 60度。
0: 恭喜你答对了啊。江南名楼叫滕王阁，滕王阁它是在哪个省的？有一首非常棒。哪里？
1: 江西。
0: 对，江西。你在江西哪个城市吗？
1: 南昌。
0: 恭喜你答对了，滕王阁序啊。冬至的时候民间有一个主流饮食习俗，会吃一样东西。冬至大家都吃什么？
1: 饺子。
0: 对了，你喜欢吃饺子吗？
1: 我爱吃饺子。
0: 你爱吃饺子啊？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我都爱吃。
0: 啊，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2: 啥馅儿我都爱吃。
0: 啊，啥馅儿都爱吃啊！哎呀，小吃货啊，就喜欢吃饺子。那除了爱吃饺子，还喜欢吃什么？
2: 还喜欢吃我爸爸做的鸡翅。
0: 啊啊，还有鸡翅，谁做的？爸爸做的，妈妈做的？
2: 爸爸。
0: 你爸爸还会做鸡翅啊？
2: 嗯。
0: 哇，是可乐鸡翅吗？还是什么鸡翅？
2: 就那种家常的。
0: 哦，那你爸爸做这个鸡翅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手法，有什么诀窍吗？
2: 就先把糖放到锅里啊，揉成那种糖浆，然后再把鸡翅放进去炒。
0: 哦，熬成糖浆，那不就是这个宋美瑶爸爸你做的是可乐鸡翅吗？啊，
3: 对，
0: 哦，
3: 调点色，
0: 调个色，酱油跟可乐吗？还有糖吗？还是什么？
3: 对，炒冰糖，炒个糖色，然后再放进去。
0: 哦，你看你们家儿子喜欢吃你的鸡翅，以后长大之后人家都说妈妈的味道，他有爸爸的味道。爸爸的味道就是可乐鸡翅的味道。哎呀，真不错啊，一个男人会做饭真的是太优秀了，为你鼓掌啊。好，那这个强军战歌送给你们，祝你们开心喽，好不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听完之后就是能增强人的磁场，对吧？特别好，以后小朋友们都可以多点点强军战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 M 说，说到宣传节目，昨天我们家儿子一放学就跟我说，他在学校又交了几个新朋友，然后跟他的朋友们说想跟我做朋友，放学回家写完作业要去听快乐上班录节目，不然第二天没有共同话题，真的是笑死了。这么可爱的吗？他们还回听节目啊，这是回听节目吗？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的来听我们的节目，多多的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开心快乐。我跟你说，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那个小碗粮食的液体沙拉，好多朋友买哦。我觉得这液体沙拉还真的是越想越觉得应该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那天我跟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说这个液体沙拉呀，我买是因为我有这个减脂的需求，还有这个补充这个鲜果蔬的这个要求。然后其他朋友说，你有需求，别人就没有需求了吗？当然都有需求了，所以才会卖那么好，对吧？两箱40包只要110块钱。这个液体沙拉是小碗粮食的 NFC 的这个鲜榨工艺哦，而且给长辈也可以。你比如说长辈牙齿不好啊，消化慢啊，这一袋补充膳食纤维，助力肠道蠕动，给妈妈或者给职场人，对吧？有人说我没有空做沙拉，你开袋即饮呢，大餐前后来一袋，刮油感拉满，给爸爸给应酬的人，外卖油腻久坐肚腩，对吧？每天一袋应该是可以多摄入5种果蔬营养。孩子有的不喜欢吃绿叶菜，口感像果汁一样的清甜，悄悄的补维生素，他们也爱喝。40多包够全家喝大。

0: 半个月，每包才2.75块，一杯奶茶钱能换一周的蔬菜自由。所以不管你是谁，只要早上来不及吃早餐的，嗯不畅的，肚子胀气的，想控制体重但管不住嘴的，孩子一口青菜都不肯吃的，外卖点多了想补救的，都可以来啊这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购买这款我们大家最近都在买的液体沙拉。它是那个包装，就是那个果冻那种包装，然后呢你把它那个盖子拧开之后，就把它呜全部挤到肚子里啊，喝起来我觉得最近啊真的就是喝它之后啊，除了我，因为我是现在是这样的啊，只有早晨是吃的非常多，中午和晚上都是尽量少吃，非常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之后来要这个入口来购买。你加过了，你说阿叔我要买液体沙拉，我们把链接发给你。你还没有加我的个人微信，你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阿叔我要买液体沙拉，好不好？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NANJING ASHU 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购买到我们的液体沙拉。大家也可以聊天啊，发信息过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一个是打个招呼说早上好，说阿树每个工作日早晨我都在陪你跟你聊天聊地，还有阿树这个季节这个天气当中，我想听一首想听的歌啊，想听一首熟悉的旋律，我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如果你们想听的话，都可以把这个歌名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怎么参加节目呢？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进来也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蓝鲸就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好，休息一下，8点钟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想听什么歌赶紧点播啊！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受到先前多车追尾事故影响，江山大街碎。
4: 纯纯的音乐殿堂，到时候我们要在上面啊，我拍个视频，我就拍视频，就是啊哈耶哦，就那种的。完了以后呢，就是我配音。但是我到时候让你们用那个视频帮我拍好，那个旋转式的拍，然后开场就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高歌一曲是什么体验？镜头一转，我就在那哇哦哟哦，就唱啊。或者我就唱一首《我站在这台上，影子钉在墙上》那个，哎，唱那个主角，唱那个秦腔，应该也蛮有意思的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参观，还有很多世界名画可以现场打卡。然后维也纳不可错过的美食是炸猪排啊，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安排，特别棒。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